0: 高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下，高温天基本结束。2026年河南省国培计划、省培计划已于近日启动，设置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培训等10类培训项目，确定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多家承训单位，培训项目需在2027年2月底前完成。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普惠托育网点持续扩容，大量新增普惠托位落地，有效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幼儿无人照看的难题。全国多地持续推进完整社区改造工程，新增养老、托育、便民商铺以及休闲绿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完整的配套服务。娱乐消息，樊振东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出战的德国杯1/8决赛，通过全国56家影院的大银幕同步直播，凭借超百万的票房和近90%的上座率，成暑期档黑马。体育资讯， WTT 世界乒乓球大满贯赛事即将开启新一站的角逐，国乒主力悉数出战，全球顶尖乒乓高手同台比拼，看点十足。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首《缘由会》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就是说啊，这首歌听上去就特别甜。北冥鱼说最甜不过《缘由会》，
1: 而且你发现没，整首歌没有我喜欢你这个说法，全部都是细节啊，
0: 对，
1: 包括什么捞鱼的小摊啊，嘴角的果酱啊，鸡蛋糕啊，琥珀色的黄昏啊，是不是听上去都特别甜，特别的美好的，
0: 是的，
1: 这种爱恋感啊，
0: 对，很多的画面感在这首《缘由会》当中来有呈现。就我们听到的是那种捞鱼的小摊儿，我想问一下，我们不是九零后，他是零零后了。我们零零后的实习主播小贺，你听过这首《缘由会》没？
2: 我听过啊，这首歌很熟悉了，就是这首歌在我脑子里面就是永远都是旋转木马，你太甜了。
0: 你看，他是这个旋转木马的画面，我们是捞鱼小摊儿。
1: 我们是赶大集。
0: 对，那你知道这是哪一年的歌吗？
2: 零四年，
0: 对，零四年，
1: 没错。哎，七里香专辑当中的啊，相对来讲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
0: 是的，
1: 哎，小贺听完这首歌感觉如何嘞？
2: 感觉有一种好浓的千禧年华语流行音乐的味道，就是有一种经济上行的美。
0: 你看看啊，我们零零后学音乐的小贺，那看的跟我们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我都在想零四年他出生了吗？还没有啊，
1: 还没有。
0: 所以现在听到的是他出生之前的一首歌《缘由会》啊。
1: 是，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雨人这位朋友是在点歌吗？他在发《开不了口》。那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我们回头有时间再给你安排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八点的第一首都会是杰伦音乐时间。
1: 对，
0: 刚刚我们说完了299三张谢卡，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都炸了。
1: 哭哭炸了。
0: 徐佩林这位朋友说哎呦我的妈呀，一只蟹16块多，比我在菜市场买的都便宜。
1: 真的是。
0: 二三说299才三张，今年的这个价格怎么这么炸，买来送亲戚还挺不错的，品质能有保证吗？小白菜说天天在后台问啥时候上大闸蟹，终于来了，买了3单啊，中秋要送礼用。赵晨辉问大闸蟹是蟹卡还是直接发货？来朋友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首先今天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那我们的3张大闸蟹的蟹卡到手是299。为什么是蟹卡不是直接发货呢？因为现在阳澄湖没有开湖。
1: 对的，
0: 家人们，我们连卖了7年，每一年都是先卖蟹卡，等阳澄湖开湖了之后，那大家凭卡就来去兑，想兑几份兑几份啊。我们的蟹卡的有效期是3年。
1: 没错，我们已经连续卖了7年了啊，而且7年每一次最先我们上架的这个尝鲜福利啊，比如说今天的我们299到手是一共啊18只这样的福利啊，只卖4天，而且4天以后就没有了，就真的没有了。就你发现往年就是卖完这个第一波以后，很多朋友还在问你们299这个十几只的还有没有，就真的没了。
0: 我们去年299这个价格是没有的，朋友。去年我们的这个公3两母4两，3对6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2张蟹卡到手是200出个头。
1: 是，
0: 那会儿大家就已经在拼命抢了，因为算下来是比超市买蟹还要划算的。超市买的蟹你不知道是来自哪里的啊，不知道是哪个蟹塘的，但是我们的每一只蟹都能够确保是来自于阳澄湖我们的自有蟹塘。
1: 是，
0: 我们包了100亩的蟹塘，每一亩的产量呢大概是在600只左右。
1: 对，
0: 所以我们的100亩大概是在6万只，卖完就下架，朋友，不可能有更多了。所以我们的蟹卡的数量也是定的，而且在每一个蟹塘里边它这个大小也是不一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公3两母4两3对6只只能卖4天，是根据每年的这个规格来计算出来的啊，朋友们。因此它特别的严格，所以我们预计啊，按照之前的这个售卖的量大概也就是4天左右就下架。但今天我们说了，今年又是大闸蟹的一个大大年，风调雨顺，涨势非常的好，所以今天给到这个价格才能比去年还要更便宜。但是去年买了朋友你也别遗憾，为啥呢？因为去年我们

0: 很多的规格都是给大家升格发货的，
1: 对，
0: 就是可能你买到手是公三母二，但是等你收到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收到的蟹比三两要大，公蟹比三两要大，
1: 是
0: 母蟹也比二两要大。我们不是那么精准的，因为这个大闸蟹它不是一个标品，它不是说你我规定你你只能长到二两，你别长了啊，那不可能。所以就是收到手了之后，有很多朋友就反映说，我天哪，为什么我收到的手的蟹看上去这么大，一称重量还比我们标定的规格要更重一些，原因就在这儿。而且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公三两母二两全部都是去绳和去水的净重，就是蟹本身是足斤足两的。咱们的售后也是六大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也是包赔的。
1: 是
0: 去年包括前面几年买过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咱们的售后是秒处理秒赔付的。比如说您收到我们六只的大闸蟹，其中有一只它嘎了，我们直接就退您一只的钱。
1: 对，
0: 两只嘎了退您两只的钱，如果三只都嘎了，就一半都已经嘎掉了，我们整单给您退款。所以这个售后无忧大家是不用担心的啊。
1: 没错，
0: 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只只都是金背黑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今年的涨势也特别的好，关键是今年这个价格特别的优，三张蟹卡到手只要299，
1: 是299三张，一共18只啊！不管是自己日常解馋啊，或者是走亲访友啊，毕竟啊，进入9月了，中秋节20多天就到了啊，送心意，我觉得要体面实在，人人爱吃的大闸蟹，我觉得特别好。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高端又有诚意啊！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价格只卖4天，这一波过去以后，我们就直接下架了，就没有这样的一个299到手18只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啦！
0: 是的，回复秒杀之后呢，你会收到下面一个链接啊，就是更多好蟹及好物尽在 App 商城，一定要戳链接进去才可以看到我们的大闸蟹。无论是回复秒杀还是大闸蟹，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 App 商城。今天这个价格299到手3张，就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共享，因为它好吃又不贵。
1: 是，记得回复秒杀。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旺福，
0: 我当你空气。

0: 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8: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8: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8: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是姗姗来迟的你，来自阿四跟林宥嘉带来的歌。
1: 是，
0: 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可以改成你咋才来呢，
1: 你咋才来呀，
0: 就等你了。
1: 八点二十一分了啊，说到这个姗姗来迟，这两天虽然这个中午的时候最高温度还维持在30度上下，但你发现没，早晚温差越来越大了。
0: 对，
1: 日常通勤的时候，哎，特别是马上中秋国庆，大家要出去玩，特别去山里面的话，一定要备好一件冲锋衣，是不是？保暖的同时还可以当时尚的外套。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再次跟大家上架啊，昨天其实上架了，很多朋友都在抢购的这一款性价比超高的冲锋衣。说到性价比，单件到手只要69.9元，你没有听错啊，买件 T 恤的价钱可以今天带回去一件冲锋衣。如果大家买两件，比如顺手给爸妈或者给孩子再买一件的话，第二件再减20元，等于说一件只要59.9元。平时大家是不是买个 T 恤也就是这个价钱了？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很适合买给孩子的。为啥？因为孩子长得快，长得快，今年的衣服他明年未必能穿，所以呢，你69.9元给他买一件冲锋衣，即便他明年个长高了，
1: 不心疼。
0: 对，个长高了，首先你高兴，你自己说是不是？孩子长个，咱们肯定高兴。再一个，一想，哎，这衣服69.9元买的，那就算他明年穿不上了，咱确实就像托哥说的一样，他也不心疼。
1: 是，
0: 一方面有喜悦，另外一方面他又不心疼。
1: 对，
0: 我们这个衣服呢，尺码从 S 码穿到 3XL， 80斤到210斤都能穿。所以如果真的是买给孩子的话，我们推荐买两件啊。第一个是他现在能穿的尺码，第二个是考虑到的未来成长空间。
1: 对，
0: 哎，可以给他买大一码的，这样子的话今年能穿，明年还能穿另外一件。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即便是买两件到手也不到120。为什么呢？一件是69.9元，买两件立减20，相当于每一件只要59.9元。我数学不好的人我都能算出来，两件到手只要119.8元。
1: 没错，
0: 两件冲锋衣啊，朋友们，春秋穿的冲锋衣，两件到手只要119.8元，买给孩子可以，买给家里那个不用穿太好的男同志也行。或者说你自己想出门，但是平常咱们并不是每周都要去爬山，并不是每周都要出去玩，冲锋衣作为一个应急的衣服，它买一个没有那么贵的，但是颜色好看的，你平常就算是放在衣柜里咱也不心疼。
1: 是，刚刚小唐也说了，特别适配给孩子买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说到孩子呢，今天是9月1号了，很多孩子都开学了，那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也重磅推出了我们开学了融媒体的系列策划啊，不单单是广播端，还有像我们的视频端呀、直播端，商城都是全面开花的。今天除了我们节目当中会涉及到很多关于开学的内容，我们像这个交通广播的疯狂张真人呀，还有法治60分呀，还有健康河南等等啊，都会涉及到孩子，比如说教你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呀，还有开学的反诈第一课呀，对校园欺凌说不呀等等内容啊，记得锁定今天的这个我们音乐广播和交通广播全天的节目啊，大家就可以这个畅听起来了啊。

0: 是的。
1: 另外，刚刚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内容跟孩子相关，今天因为很多孩子上学以后，很多家长你知道吗，那种全职妈妈在家就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的，哎呀，让自己把节奏放慢了，可以好好的看看自己想看的剧了，追一追了，是不是？说到追剧，最近有个剧火了，这部剧是全国第一部啊上了这个卫视的 AI 长剧。
0: 是的，这是一个神话题材的季播剧，叫做后西游记。它的第一季花果山篇在网络和芒果 TV 同步上线，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听众很多观众的目光啊。它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整部剧集全部都是用 AI 人工智能参与生成的，没有真人演员出镜，无论是人物场景还是打斗画面都是 AI 制作完成的，这也是首部登上卫视黄金档的一个 AI 长剧。所以如果你有芒果会员的话，去芒果 TV 看，如果不想开会员，直接去湖南卫视就可以看到了。
1: 是，这部剧的故事其实并不是简单翻拍老版的西游记啊，而是改编自明末清初的古典神魔小说，属于西游记三大续书之一。
0: 是的，时间是设定在孙悟空成佛千年之后，当年取回来的真经呢被世人曲解，三界生出了不少乱象，那花果山又诞生出了一只小石猴叫孙小圣，带着新一代的伙伴重新踏上西行之路。所以这部剧其实更多讲的是少年的成长抉择跟担当
1: 啊，
0: 而剧情大家都知道了，但行业内最受关注的是就是这个剧啊，它是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就很有点像我们旁边邻居，就是那个韩国，韩国的很多剧就是这样啊，编剧边写着边写着，然后导演边拍着边拍着，根据大家的意见，可能有一些情节还会修改着，这样来边审边播。
1: 不少美剧也是。
0: 对，所以简单来说，它就不是全部拍完再一次性放出来的，而是同时在播的过程当中，还会参考观众的真实反馈，对剧情细节去做调整，相当于是观众共创了。
1: 对，有的时候就是演这部剧的相关的演员哈，因为真人出演的时候，他会考虑到有一些演员的档期。
0: 对，
1: 如果冲档期了，真的就是给他写领盒饭了，然后他就去拍另外一部了。但是 AI 就有一个好处了，他不是真人出演的。
0: 对啊，
1: 所以说这个模式在国产剧集里也是第一次大胆尝试了。
0: 是，过去我们看那些 AI 的片儿，大多数都是短剧，对吧？一集几分钟。
1: 对，
0: 那怎么去撑起几十集的长剧？其实对于 AI 来讲，无论是人物的神态啊、镜头啊、叙事节奏啊，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所以这次啊，估计 AI 做成长剧的画面叙事，我相信也会引起争议。但是不得不说啊，这是影视行业一次全新的实验，把传统的这种古典神话 IP 和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结合，也让大家看到国产内容的创作更多的可能性。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特别是刚刚说到了这个神兽归笼之后，家长们在这个暑假也是累了一个暑假了，终于是可以自己啊这个在家里面好好放松一下了，感受感受这个 AI 打造出来的全新的西游世界吧。
0: 是的，后西游记这个 AI 长剧啊。
1: 是，
0: 小时候看西游记里边那个三龙王三太子，他会带着他的虾兵蟹将。今天
1: 蟹将不就来了吗？
0: 对，蟹将在哪儿？蟹将在我们的 UP 商城，朋友们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我们 UP 商城的我们的阳城大闸蟹蟹卡今天第一天上架，朋友们这个蟹卡要陪伴大家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一般家人团聚的时候啊，家饭桌上那个硬菜应该是黄那不叫什么蟹黄黄澄澄蟹壳红通通的大闸
1: 蟹、哎、
0: 尤其是这个大闸蟹还是来自于阳澄湖的，那这个价值感就不言而喻了。
1: 而且我们连续卖了7年的这个大闸蟹啊，都是咱们自有的养殖基地，自有的蟹塘。就是有人朋友问说，你们说自有就自有了，哎，我跟你讲啊，去年小唐不是去我们这个自有养殖基地去溯源了吗？
0: 对，
1: 如果你没有自有养殖基地，你是到不了这个湖面上去直播的。
0: 哎，你这个说很对，因为什么呢？阳澄湖的这个水域是苏州市政府非常重视的一片水域，它是一个水源的保护地。
1: 对，
0: 然后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到湖面上蟹排上来去直播的，它是有非常严格的审批的要求的。其实我们去到阳澄湖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直播团队啊，他们是在酒店播的啊，他们是在湖边，根本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养殖区域。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资质。
1: 对，
0: 但这个蟹塘是我们 UP 商城已经连包了7年的，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去到那个蟹排上来给大家做直播。去年是我跟谢涵一起的，今年不出意外，可能我们俩还会

0: 去啊，朋友们。
1: 是他俩。
0: 对，让大家去看到那个水天，不能说水天一色吧，就是非常干净的阳澄湖的水质，现捞出来大闸蟹，现吃给你。
1: 是,
0: 是的，我吃，你看。但是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吃，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三只。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三张蟹卡到手只要299，
1: 对，
0: 单张蟹卡还不到100元。
1: 是，一共是18只啊，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就是去年如果看到小唐在这个阳澄湖上直播，你就会发现他们两个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0: 对，
1: 因为蟹黄蟹膏特别的饱满，就是吃起来那种鲜美的程度，是不是感觉也不一样？
0: 确实，我们俩在那儿说句想让人打我们的话啊，我们俩在那儿吃了2天，都吃腻了，就是已经吃不动了，因为管够，你知道吗？去年大闸蟹那个品质特别好，吃的管够，但是回到郑州的高铁上，在那个路上又想吃了，
1: 还是想。
0: 对，
1: 而且去年就是大闸蟹的大年，今年、
0: 大年，
1: 今年的大闸蟹啊，比去年还要好。所以说，如果今年大家想要抓住第一波，我们这个福利尝鲜价啊，因为我们这个规格的只卖4天，
0: 是的，
1: 往年这个规格的只卖3天啊，今天多卖1天。但是往年的朋友都知道，一旦我们第一个规格卖完以后，后面再有的其他的蟹卡上架以后，这个规格就没有了。
0: 是，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想要冲我们今天啊性价比最高的这个规格299，到手18只，都是公三母二两的规格。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没有关注我们官微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加蓝微的就是我们，然后在留言框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
0: 是的，大家会收到我们这个链接啊，上面写的是月圆蟹肥，金秋寻味，自由养殖基地大闸蟹，它来了，连续7年热卖，源头之功，只只严选，售后无忧。下面这一些都是我们的介绍，您就点进去里边那个戳链接啊。我特别提醒，这是 GW 这位朋友，因为我看他发了秒杀之后，他还在发大闸蟹，是不是发现没有进入的那个端口，其实就是点我们那个链接就可以进到我们的 UP 商城了，然后直接可以下单购买了。今天这个三张蟹卡到手只要299的价格，是我们刚刚上架给到各位的一个福利，也是一个福利品，所以它只能卖4天，数量有限，各位多担待啊。那卖完即下架，有可能如果今天大家卖得很猛，我们有可能4天都卖不到，也可能就下架了。
1: 是，
0: 所以是数量是有限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手，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的公三两母二两是全部去绳去水的净重，我们欢迎大家收到了之后来去复称。
1: 是，
0: 但凡有少的，咱们死蟹残蟹无黄无膏缺斤短两，我们都是包赔的。
1: 没错，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Carly Rae Jepsen， 叫做 I Really Like You， 我是真的喜欢你。小贺，这首歌你有没有话想说呀？
1: 嘿嘿，来吧。
2: 我感觉这首歌就是像是那种热恋期的时候，然后情侣之间很直接的表达喜欢，然后对于这种老夫老妻来说，就是
0: 也能重拾新鲜感了，
2: 对，也能重拾一些新鲜感。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英文歌啊，来自 Carly Rae Jepsen， I Really Like You，
0: 爱真的要表达出来啊，所以喜欢大闸蟹也真的要表达出来。
1: 是，记得回复秒杀抓紧时间了。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小美琪的歌叫做陪你，此刻陪你在路上的是 Tony 跟小汤带来的早安八八一。
1: 各位早上好。说到陪你啊，我知道这个小唐每天这个包包里面啊陪伴你的大多数是各种化妆品护肤品，毕竟每天10点钟你要上这个视频直播。到了这个秋季啊，这个皮肤是不是更要进行这个做好防御工作，不管是控油保湿，不管是白天还有晚上。
0: 那肯定是的，因为它一定是跟春夏的护肤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哈。它能够一定要给到皮肤深层的滋养，才能养出通透莹亮的好肌肤。今天在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 CPB 的钻光水乳3件套啊，它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贵妇品牌，它里边呢有125毫升的钻光日乳，125毫升的夜乳，还有17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水，就是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
1: 啊。CPB 其实它是资生堂旗下的品牌哈，然后重点说一下价格，福利真的非常难得啊。这个原价专柜的原价是2680元，这是一个3件套啊。今天我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给到大家的一个专享价格只要499，原价是2680，今天只要499。那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499直接到手3件套，价格非常的便宜，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我们限量是100套啊，手慢无。
0: 是的，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看到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细雨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拿谢卡去哪里兑换。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在我们的谢卡的背后呢，有3种兑换的方式，有微信，有打电话，还有咱们的网站。您收到了之后，等到阳澄湖一开湖，您就可以通过以上的任意一种方式来进行兑换了。
1: 对的，
0: 咱们的谢卡是京东发货啊，京东发货，我们的苏州仓和郑州仓2个地方给您发出。咱们的大闸蟹呢，您当天兑换，那48小时之内就会给您直接现货直发。为什么是48小时？首先第一，可能要排单。我们比如说阳澄湖去年好像是9月26号开的湖哈，
1: 对。
0: 比如说您在9月26号当天来通过我们微信也好、网站也好、电话也好来进行兑换之后呢，有可能是26号，也有可能是27号，这2天之内就会通过顺丰的方式来给您包邮到家，全部都是阳澄湖的原产地发货。另外，细雨这位朋友可能是第一次买我们的大闸蟹，给您解释一下，咱们这个蟹卡的有效期是3年。比如说您买了我们这个今天2993张的蟹卡，您今年想吃一只，今年就兑换出来了2套。
1: 对，
0: 比如说可能时间来不及或者怎么样啊，吃到了那个要出去玩了，没功夫在我们这个12月之前把它给兑完，您别担心，您明年可以兑，后年也可以兑，
1: 没错，
0: 我们的3年有效期，包括去年的时候还有朋友们拿着3年前的蟹卡来找我们兑啊，
1: 都给兑，
0: 对、啊、都给兑，因为我们的蟹糖是自有的。

0: 们的谢卡也是自由的，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是不会跑路的。
1: 对对对，记得啊，想要抽我们的谢卡，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当然回复秒杀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准备的另外一个好物，就是冲锋衣。这个冲锋衣是我们反季清仓啊，这个原价也要上百块呢，今天给到大家单件只要69.9元，而且第二件再减20。如果想给孩子呀，给父母再带一件，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啊！这个价格我们只卖今天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啊！我们是最后的库存了，真的不多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一块下单。
0: 是的，从 S 码穿到 3XL， 从80斤穿到210斤，回复“秒杀”，你可以看到男女同款有7个颜色，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行了。
1: OK，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迷心乐队的这首歌《
0: 着迷》。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到华步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百万质保金有一个先行赔付的机制，如果我们的工期90天，延期1天就赔您200。所以朋友们啊，想要省心省钱，最关键的是安心的装房子啊，直接回复家装节联系到我们的记者吧。
3: 是的，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到华步装饰的家装节的这样的活动当中。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冲一波我们广电自由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爱车呢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已经服务超过10万多名车友了啊，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是的，今天是9月1号，也是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共同推出了《我们开学了》融媒体系列策划，无论是在广播端、视频端，还是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以及在我们的商城，都是全面开花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节目，比如说交通广播的疯狂张真人、法治60分，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健康河南啊，从方方面面，从心理，从这个美食，以及从这个法律援助等等这些方面，给到孩子们一些开学的支持。
3: 是的，时间到了8:53了，那今天呢，小唐和 Tony 陪你在路上的时间也要暂告段落了。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声音碎片，
1: 送流水。
4: 当一切无可挽回，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农大国际教育学院、河南经贸职业学院等多家单位开启了招聘，涵盖科研助理、教师、医护、会计、公益性岗位等。近日，由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开行的中老太

0: 搭配全新舞台设计，让乐迷十分期待。体育消息，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常冰玉10-7战胜中国选手赵欣彤，夺得冠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苏打绿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再遇见》。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啊，哎，很多的同学们又是再遇见了自己心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崭新的学期正式开始了，告别了悠闲的假期。那此刻呢，大家怀揣理想，踏上了新一段的成长的旅途。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的歌单啊，全部都是励志金曲，歌声里有青春，有梦想，有勇气和星光。也愿每一位学子带着热诚出发，不负韶华，追逐心中的光芒。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来吧，接下来的我们今天的第一轮互动答题啊，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啊是张雨生带来的歌曲，那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充满着力量感啊，是1988年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想告诉每一个努力奋斗的普通人，梦想看似遥远，只要脚踏实地的坚持付出，持之以恒，理想终会开花。听听这介绍，这介绍就太励志了，是不是？所以新学期呢是追逐梦想的新起点啊，同学们加油吧！来，我们第一轮的互动，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尤其是刚刚送完孩子，哎，此刻奔赴在上班路上的家长朋友们，也都可以来猜一猜，这是张雨生1988年的哪首歌呢？把歌曲的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了啊！抓紧时间，3、2、1，来告诉我这是什么歌呢？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拒绝 emo，
1: 直打轻松，
0: 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0: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15，大家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啊，我是李江，今天一个小时为各位安排到的是开学季的那些歌啊，也都是非常正能量的那些歌曲。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张雨生的哪首歌呢？就是他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来吧，谢谢我们刚才第一轮积极参与互动的朋友们啊，感谢一下随风依稀晴朗、听风说梦，还有我们的Felix， 还有约翰黎，以及

月儿，还有花火啊等等。各位好朋友，感谢各位。对，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今天第一天开学啊，你们家有神兽吗？第一天开学的日子心情怎么样呢？都可以说一说，或者说想给啊你们家宝贝儿送上一首什么样的开学季的新歌啊，都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给李江，江江就可以看到了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充满着正能量啊，这首歌来自香港的实力派女歌手叫岑宁儿，但是呢和刚才的那首比较励志风格的歌曲相比，这首歌就很安静细腻娓娓道来了，所以也是一首温柔治愈力量的歌曲。但是虽然它很温柔，共情力非常的强啊，讲述着向着美好目标不断奔赴的那种心境，也送给今天所有开学迎接新学期的学者学子们啊。这首歌叫做《追光者》，也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主题曲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多看一看周围优秀的目标，脚踏实地向着目标奋力奔跑，做勇敢执着的追光者。这首歌送给大家。

听到这首歌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哎，现在大家发现了吗？其实这个早晚的天气温差还是挺大的啊。那日常通勤的话，又马上中秋国庆要出去玩的朋友啊，可以来上一件防风保暖的时尚外套，对吧？你看昨天 UP 商城带来的反季清仓的户外冲锋外套，我们一上架呀，后台的秒杀是

刷不停，因为真的功能性强，款式颜色又很好看，关键是这波清仓价格特别的实惠。不过我们库存也有限啊，大家还可以回复秒杀去抢一波，回复秒杀去抢一波。这款冲锋外套采用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所以柔韧耐磨，挺阔有型，日常穿着的话很好打理。溅水怎么办呢？一擦就可以了哈。面料好之外呢，细节也十分到位，它的领口是加高设计的，刚好护住咱们的颈部，就不怕那种嗖嗖往里灌冷风了。同时搭配连帽抽绳和袖口的魔术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节，防风保暖性是杠杠的。春秋呢，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呢叠穿一个内搭也没问题，一衣可以穿三季，是不是性价比超高呢？码数很齐全啊 ，S 码到 3XL 码，80到210斤的朋友都可以穿，男女同款的，男生女生都可以穿，颜色特别全，7个颜色，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7个颜色啊，都是很亮眼的颜色，又很好看。所以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说，比如说你日常通勤啊、逛街啊、户外运动啊，像十一假期出门旅行啊，搭配上牛仔裤、休闲裤、裙子都没问题，风格百搭不挑人。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挑挑看啊，挑挑款式，挑挑颜色，然后再挑挑尺码。最关键的是，刚才不是说了吗？价格超级划算，我们今天的价格依然划算啊！单件外套到手只需要69.9元，这么便宜的价格，这么好质量的冲锋衣，是不是得顺手给家里的父母孩子都带上一件呢？所以我们的第二件给大家再减20元，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你平时父母去赶个大集买个外套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对不对？但是今天在我们 UP 商城就能买到这么质量好、颜色多、款式多、尺码全又便宜的冲锋衣啊。昨天热卖一天了，那今天是库存真的不多了，随时断码，随时下架，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歌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啊，2004年的一首歌，有一个台湾的男子偶像团体叫可米小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团体呢？他们的歌声和风格就是那种清新阳光，充满了少年之间真挚纯粹友情的风味，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啊。包括这首歌也是一首清新校园流行曲风的歌曲，旋律很轻快，很温暖，也很干净治愈。今天第一天开学啊，其实每到开学季的时候，孩子们是既紧张又期待，为啥呢？又开始紧张的学习了，但是又很期待和小伙伴们去见面，所以这首歌啊，真的就很适合大家来听。唱出了校园最美的风景，除了书本和课堂之外，歌声当中还有那份朝夕相伴的伙伴友情。所以新学期啊，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珍惜同窗相遇的缘分，一起学习，彼此鼓励，把点点滴滴的美好写进我们的回忆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可米小子的哪首歌呢？大家来猜猜歌名吧，好不好？2004年的可米小子他们一首代表作品，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可能歌名不太熟，对不对？大家猜猜看吧，好不好？看看有多少朋友能答对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来自可米小子的这首歌，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欢迎大家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更美好，
5: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6: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回来，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那刚才是来自可米小子的哪首歌呢？哎，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啊，说，哎，好像这首歌很熟啊，哎，我听过呀，哎，歌名想不起来是啥是吧？刚才给大家说了，青春气息满满的一首歌，所以歌名呢就叫做《青春纪念册》。所以这首歌是你青春记忆里的那首歌吗？来看看啊，感谢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刚才答对和积极参与互动的朋友啊。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是日进斗金哥，迪哥日进斗金，他第一时间就发过来了，说《青春纪念册》。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呢？还有小神仙、忘忧草、Jackie， 还有这个灵化师、茂茂，想不起我自己，还有什么？看还有哪位朋友啊？还有 Amy、桃子，还有随风、加菲猫，还有雪王，都答对了。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给大家准备了全部都是开学季正能量的歌单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节目当中。当然如果你想推荐哪一首的青春气息满满充满着正能量的歌，也欢迎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来，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咯。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秒杀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冲锋衣价格特别优惠，50多块钱就可以带走一件了哈，也是秋天换季的时候的一个必备的服装，很方便又很百搭啊。如果想要冲锋衣的朋友，觉得秋天是时候添置一件衣服的朋友，您都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当然我们今天秒杀的重头戏来了，朋友们，这不是现在到秋天了吗？到秋天了要吃什么呢？我们要尝鲜呀，秋天的第一口鲜那么一定是大闸蟹，这也是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如果想吃到我们第一口新鲜美味的大闸蟹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个秒杀，我们每年的热卖品啊今年又回归了。尤其是到了九月，中秋不远了，国庆也不远了，送心意想要体面实在人人爱吃，推荐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 UP 商城重磅来袭，给大家带来了千呼万唤来自阳澄湖的我们的美味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这个也是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由养殖基地啊，已经是连续7年的热卖了，从源头替大家把控品质，售后有保障，兑换无烦恼，不管是自己日常去解馋，走亲访友送心意，还是商务答谢，都是高端又有诚意的。那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大闸蟹的尝鲜福利呢，是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的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和紧实的香甜的口感啊，其实我们已经卖了7年了，都是深受咱们粉丝的喜爱的。那上周呢，咱们的小编啊也已经去到咱们的大闸蟹的自由养殖基地替大家去看过了，把过关了，都是那种青背白肚的黄毛金爪的大闸蟹，长势特别的好。现在呢就请各位来预定了啊，不管是送心意自己吃都是超级划算的，那这个第一口鲜第一波去购买也是最划算的时候，对不对？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看看我们的阳澄湖今年的大闸蟹怎么样。尤其是咱们第一波啊，给大家来说说价格啊，第一波的大闸蟹尝鲜福利价直接给到大家的是地板价，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的蟹卡2张到手，2张哦，尝鲜价只要299元。而且呢节目福利啊，今天只要是在 UP 商城下单买2张蟹卡，我们给大家再送一张，就是今天299元到手的是3张大闸蟹的蟹卡，全部都是公3两母2两的规格，共18只，平均每张蟹卡只需要99.3元，一只大闸蟹才合到16.5元。同规格的日常买一只的话都要30-40元了啊，更何况咱们还是来自阳澄湖的高品质的大闸蟹，也只有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粉丝才会有的价格，尝鲜福利只卖四天，所以请大家抓住这一波特惠啊，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蟹卡呀，90多块钱一张，6只的大闸蟹啊，朋友们，这样的价格你先囤个，我觉得这个一次囤3张
囤个六张嘛，是不是中秋的福利给朋友给家人什么的去送啊，这多划算啊。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大闸蟹只卖四天，这么优惠价格的大闸蟹只卖四天，回复秒杀来尝尝第一口鲜，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靓颖的这首歌啊，叫做《我的梦》。

张靓颖带来的这首歌叫《我的梦》，非常恢宏大气的那种流行抒情曲风的歌曲啊。我们听上去旋律很辽阔很深远，关键是张靓颖不管是唱什么歌，你都会发现她的唱腔特别的坚韧有力的那种啊，所以也是治愈人心鼓舞人心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也是想送给所有的学子们，真的就是求学之路吧，它又辛苦，它也不会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难题和挫折，所以这首歌也是告诉大家说，不要轻易的去动摇心中的目标啊，不畏艰难，坚持到底，终会抵达理想的彼岸。所以这首歌也是挑选到我们今天的开学歌单当中。时间来到了9:40，那平时开油车或混动车辆的朋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朋友们还没试过的，回复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去试试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如果你感觉你的车是那种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这个动力随叫随到，早就忘了什么感觉了，有时候开个车半天肉肉唧唧的不起步，空调半天的凉不

下来，这就是因为你的车子有积碳了。但是千万不要等到你车子问题严重的时候，你说我去 4S 店去修一修吧，动辄就要上千块，除个积碳啊， 4S 店去问一问是不是都要上千块。但是现在只需要一瓶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没有必要耗时耗钱耗精力再跑到 4S 店，对不对？回复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吧，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呢是199元的，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呢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老车的朋友，80000公里以上的里程的朋友，您用精装礼盒啊，这个一套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这是给大家配好的。就是之前有很多朋友问啊，说用完第一瓶了，觉得效果还不错呀，那我什么时候用第二瓶啊？我跑几万公里之后，我再用第三瓶啊，等等啊，就经常会有朋友们来咨询我们，所以我们直接给大家推出了这个热门产品，我们的套餐，您直接买这个三瓶彻底解决问题。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问了，说大闸蟹在哪儿？去年我买的品质还可以，家人都挺喜欢的。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完大闸蟹，我们今天的第一波开炉的大闸蟹啊，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已经开卖了。现在呢是90多块钱一张蟹卡，6只啊，您直接买3个蟹卡才300块钱，对吧？超级划算。一定要把第一波的福利给抢到了，您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一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连续7年热卖了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还有朋友们问说，我们那个冲锋衣才50多块钱吗？是的，冲锋衣50多块钱，质量超级好，拿到手你都知道了啊！也可以回复个秒杀去看一看。接下来依然是一首热血励志、充满着青春韧劲儿的歌曲啊，也是在学生群体当中热度极高的一首，有点偏向摇滚曲风的歌。这首歌曲叫做《骄傲的少年》，来吧，我们本轮的互动猜一下啊，这个演唱这首歌曲的歌唱组合的名字是什么呢？给大家两个选项吧 ，A 是南征北战。A 是南征北战， B 是好妹妹乐队啊！你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来猜一猜选 A 还是选 B 呢？先来听到这首歌。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刚才听到的《骄傲的少年》呢，是来自南征北战来演唱的歌曲啊。钟天安选 A， 你选对了吗？哎，这首歌是一首热血流行摇滚曲风的歌曲，节奏也是非常的强劲和澎湃啊，整个歌曲听上去就充满着那种爆发力，激情满满。所以新学期啊，也让我们永葆少年的锐气，不惧困难，不怕失败，跌倒之后勇敢站起，历经磨砺了依然热血滚烫，做永不言弃那个骄傲的少年吧。时间来到了9:49，各位正在锁定的依然是河南音乐广播。现在换季入秋了啊，白天的时候呢，皮肤啊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的时候呢要注意修护滋养和焕亮，所以呢这个全面的护颜是要出组合拳的，才能让自己在秋天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状态。来吧，我们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的三件套。它呢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核心专研的是亮肌复合精华 EX， 所以呢精准识别皮肤的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上铂金金蚕丝的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莹亮的好肤质，拒绝浮于表面的那种油腻的光感啊！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 CPB 肌肤之钥的钻光水乳三件套啊，里面有什么呢？一个是钻光。

的日乳125毫升的正装，钻光液乳125毫升的正装和一个正装的精华水是170毫升的，简单三步护肤到位。来是重点说一说价格啊，福利真的是特别的难得。CPB 的专柜原价是2680，那今天的爆款商城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给到车友的专享价格只需要499块钱。但是我们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啊！用过的姐妹都懂这个 CPB 的肌肤之钥的钻光三件套有多好用，有多么的立竿见影。没有用过的啊，姐妹们给大家推荐一下资生堂旗下的这个人气品牌，你可以真的去试试看啊。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亮润稳全部给大家安排明白。而且它是那种淡淡的高级的花香，就是你每次涂在脸上护肤啊，就像在做 SPA 一样啊。而且呢价格这么划算，对不对？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少年中国》。

李宇春的一首充满着国风曲风歌曲的歌，来自他的《少年中国》啊，少年强则中国强，所以少年们开学的第一天加油吧！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问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让您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有人全程跟进，家装装的放心无忧。同时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们今天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这个开学季的好歌。青春正好，时光不负路人啊，希望大家都能开启元气满满的开学的第一天，希望同学们带着勇气和热爱啊，在崭新的学期勤奋学习，追逐星光，收获更多的成长和惊喜。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各位的是来自鹿晗的这首《我们的明天》。那明天我们上午的九点钟不见不散吧，稍后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欢迎您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娇。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中亚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工程表彰大会暨第二期的签约仪式近日在郑州举行。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出高水平建设医疗、农业领域两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内各大城市持续优化无障碍设施，商场、公园、车站新增无障碍卫生间、低位扶窗口，方便老人、残障人士出行。近日，面向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继续扩大覆盖范围，外卖、配送从业者参保渠道更加便捷，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娱乐消息，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确定在10月31号开演，大批歌迷已经开始关注开票信息。体育资讯，2026-27赛季英超第二轮，曼联主场5-2逆转大胜升班。

听越好听的一首歌，可能熟悉他的朋友一定会记住他的声音，知道他是一位视障歌手，而且呢，他是用耳朵去听风的声音，用手去触摸这个世界的温度，用心去感受这个世间的美好，就把生活当中那些细微的感动全部都写成了歌。所以他也是一位华语乐坛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位音乐唱作人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萧煌奇在201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这张专辑的核心理念就是四个字，六个字吧，简单就是幸福。对萧煌奇来说，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经历不同的喜怒哀乐，但是甭管是什么样的事儿，快乐最重要。所以呢，他通过这张专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他的生活状态、生活的感受，以及传递一种温暖的态度。所以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好好先生》啊，你会越听越觉得很给力、很有劲儿、很温暖，是不是？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而且一大早你就发现哈，路上多了很多就背着书包的小孩儿，小区这个七八点也特别的热闹哈。有的家长就甚至穿着睡衣就出来了，头发都没梳好呢，是吧？一手就拎着孩子，一手拎着书包，呵呵，哎，红领巾带了吗？今天是开学了哈。在这儿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还记得自个儿上学的时候的状态吗？就您上学的时候最期待每天上哪门课呢？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微机课。对，我们小时候还有微机课哈，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最期待的就是体育课，不是因为我爱运动哈，是因为这个体育老师经常有事儿啊，那他上课的时候就会说一句话，今天自由活动，哼，完了，然后说完这四个字儿之后呢，就是同学们啊就可以往操场上这么一躺，然后阳光这么一晒，然后旁边呢有打篮球的帅哥，还有好朋友和你聊着天儿，你就会觉得哇，今天好安逸呀。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上学的时候最期待的是哪门课？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还没有关注到咱的好朋友，那您错过多了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哈。除了聊天之外呢，也给朋友们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好物，比如说昨天推荐的这个户外冲锋外套真的是销量爆表，几百件的库存已经下去了一大半哈，这个价钱很划算，很便宜，你回秒杀两个字可以看一看哈，面料很挺阔，溅上水之后呢一擦就干了，很好打理，而且呢它领口做了加高的设计，还连帽带抽绳，春秋单穿可以挡风，冬天的时候呢里面套一件毛衣卫衣叠穿也可以，就是属于一个衣服穿三季的典范，衣橱里边就它的利用率最高了，而且版型的设计，剪裁很显瘦显精神，不挑身材，从80斤到210斤的朋友都能挑到合适的尺码，男女同款，7个颜色，饱和度很高，颜色调得很高级，像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都好看哈。您户外的时候随便搭一件这个牛仔裤、休闲裤就可以了，而且价格便宜，69.9元可以到手这么高品质的冲锋衣。值得冲一冲哈，关键是第二件还再减20元，等于是59.9元就可以到手了啊，50-60元两杯奶茶的钱可以到手一件高品质的冲锋衣，性价比很高。您去商超或者是随便去一个户外的商店看一看，随随便便一件冲锋衣都得100-200元，品牌款的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大几千的都有哈。那这款冲锋衣真的就是逆袭了，品质好，价格高，价格划算，而且还好看，穿上去主打一个松弛感和这个好搭配，就你不用去费脑子想，哦，我今天穿什么，你随便一套就出门了。特别是你想去户外运动的时候，爬山、徒步、露营，你穿冲锋衣往那儿一站，不用想怎么摆 pose， 风一吹，你背景是山川湖海，那个画面感真的比摆什么 pose 都出片儿。防风防水，特别是最近秋天哈，早晚温差大，咱随便套上一件就出。

出门了，不用纠结哈，五六十块钱的价格，说实话买一件卫衣都不止这个价。但是人家这个可是功能型的面料，能防风，能防泼水，能穿三季，这个是吧，就趁着这个划算，咱赶快去冲一波啊，朋友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今天的好物您都可以看得到哦。

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在回冲锋衣，我刚刚推荐这个冲锋衣呢，就是性价比很高，很划算，50-60块钱一件哈，关键是质量还好。你看50-60块钱，刚才说了买一件卫衣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但是能够买到一件一穿三季的冲锋衣很划算哈。库存有限，您直接回秒杀，记得是秒杀啊，朋友们，回冲锋衣。

这个收不到相应的链接，您会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手慢真的没了，因为昨天基本上已经消了一大半了啊。很多好朋友这个季节是很喜欢穿冲锋衣的，毕竟咱音乐广播的好朋友都喜欢去户外运动，对吧？而且我觉得现在冲锋衣真的不是这个登山队的标配哈，就是你无论去露营徒步或者是出去旅行的时候穿都好看，因为它色彩饱和度高，拍照很出片，关键是耐洗耐磨，这好处很多哈。反正我是买了一件，之前我去滑雪的时候里面套了一个小的那种那个羽绒服，哎，穿这个冲锋衣就觉得还蛮出片的，好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您就可以看到了啊。今天不是问到大家您上学的时候最喜欢上什么课吗？您看日进斗金啊，这位朋友说我喜欢上微机课，然后是体育课。我记得呀，微机课还得穿鞋套，进去之后呢就是扫雷打 CS。哇，你们学校这微机课还联网啊，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这微机课是吧，能玩个扫雷就不错了。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个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冲锋衣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哈。还有猫在说我喜欢上数学课，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数学。那你一定是一个理性思维能力特别强的人，因为数学是通用科学，对吧？你说明你智商很高哈，羡慕。还有雪王在说我最怕上体育课了，因为要做新的广播体操。他说呀，我这个肢体协调能力不是很强，我不喜欢做体操。做体操不都是水过去的吗？谁很少有人真的认认真真的在做体操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啊，还有好朋友星星啊，他就说这个我喜欢上音乐课，现在也喜欢听音乐广播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哈，就音乐课上的歌你会记得特别特别牢，你可能会记不住某一些物理公式化学公式，但是音乐课上你唱过的歌你肯定会记得，是不是朋友们？也想问问大家伙，您上学的时候最难忘的一首就音乐课上教的歌是什么？你在学校里唱过的听过的广播站里听过的，到现在为止你印象最深的是哪首歌？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是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是童年，还是送别？音乐课上学过的歌你还记得哪一首呢？好朋友们，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直接来说一说了哈。您看这会儿这好朋友们就是问点这个，你看就和我们音乐无关的都问吃的。你看这么多的好朋友在问我们的蟹卡，说螃蟹能那个蟹卡有了吗？每到九月份的刚开头，可能微信平台互动量最高的就是螃蟹蟹卡，因为我们的螃蟹蟹卡已经卖了7年了。您想想，咱的老听众都知道，这个时节一到哈，就要买，因为这个自己家里吃，走亲访友要用哈，这个螃蟹卡是少不了的。那今年咱的螃蟹又重磅回归了，而且呢，上一周的时候，我们的小伙伴专门跑了一趟养殖基地，替大家伙已经去看过了哈，回来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今年的螃蟹比去年还要猛，长势还要好，就一个个哈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而且爪子特别有劲儿，你敢伸手去抓，那小夹子咔咔给你手夹断，就说明今年这螃蟹真的是很健康，活力很强，肉质很紧实。您想哈，这一只小螃蟹在阳澄湖的水里呢，已经游了一整个夏天了，它吃的呢是螺丝还有小虫水草，喝的是活水，它能不健康吗？而且说到阳澄湖的大闸蟹真的和别的地儿不一样，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很好，湖底呢是硬底儿，它不是那种烂泥底，螃蟹呢在硬底上走来走去，所以呢爪子就特别有力，肉就很紧实，吃起来那就相当美味。再说就是您去超市买一只螃蟹，您和阳澄湖的大闸蟹放一块，您对比对比就知道不一样。阳澄湖的壳呢是青灰色的，特干净，肚子是白的，毛是金黄色的，爪子也是金黄色的，这是环境养出来的。但是超市您去买一个，菜市场买一只，您对比对比就知道，
不能比。

那重磅来了，今年阳澄湖的大闸蟹涨势这么好，咱的福利价格必须有。那今天推荐的这个价格呢，昨天一上我已经入手好几张了啊。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一张蟹卡，今天的尝鲜价299元，到手3张蟹卡。朋友们，90多块钱买一张蟹卡，可是蟹卡上标的可是500多哈，您算一算是不是很划算？您去这个商超看一看，同样品质同样重量的螃蟹一只得30-40，今天咱的一只才10几块钱，还是来自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的，连续7年给大家销售的品质放心的大螃蟹，您说喜人不喜人？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这个福利，只卖4天。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一个葫芦一个枣啊，不，一个核桃一个枣啊，一个枣一个核，就是说4天，那肯定就是4天。4天之后，这个就没有了。之前很多好朋友说啊，你们那个第一波的这个优惠的这个螃蟹蟹卡还有没有？那到时候是真的买不到了哈，就在我们这个群里边怎么说，它就是没有了。所以趁着这波优惠，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喽。

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哈。许嵩呢就是合肥人，所以这首歌是写他的家乡的。而且这首歌的创作地点很有意思，不是在合肥，是在武汉的东湖边写出来的。一个合肥人在武汉的东湖边写下了对合肥的思念，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人不在故乡，但是心里面全是故乡的画面，月光、乌篷船、柳絮，哎，这些意象全部都是许嵩心目当中泸州的样子哈。北京时间10: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这会儿的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在说，就是上学的时候，这个音乐课上教的一首歌。您看，这个好朋友就说这个长亭外古，古道边这首歌印象是最深的。还有好朋友想 AAA 星空啊，他在说同一首歌。是不是那个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唱的还可以哈。这个是在学校的时候好像每逢晚会必唱的一个曲目哈、啊、确实也是咱上学的时候学过的。还有飞啊在说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这个好像是升旗的时候唱的歌，是不是？你上学的时候最难忘的一首校园歌曲是什么呢？还有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说出了一些周杰伦的歌，这应该不是咱音乐课上学的，应该是同桌教你的。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大概是2000几年，最火的就是周杰伦，是吧？那个你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年代你就没有办法绕开周杰伦。因为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同桌一个特别安静的男生，平时也不怎么说话，突然间有一天从耳机里边就是塞过来一个声音，说你听这首歌啊，就是周杰伦的歌。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唱歌听不清，节奏挺快的，但是呢你会觉得，哎，你听完之后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他的旋律。后来呢你就跟着入坑了哈，就开始买周杰伦的专辑，不夸张，真的是天天听。所以可能有些歌手不是你喜欢他的歌，而是因为他就在你的那个年代，每个人是不是学生时代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心目当中的歌手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70后或者是80后的朋友，你们学生时代应该听的比较多的就是罗大佑、李宗盛、张学友、王菲、那英，是不是？有没有这些歌手哈？或者是90后的朋友，学生时代应该听的就像我一样，周杰伦、许嵩，对不对？还有就是等等哈。00后的朋友应该听的最多的就是 TFBOYS 吧，或者是汪苏泷，对吧？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想问问您学生时代最喜欢的歌手是哪一位，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说一说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可以来聊一聊哈。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发冲锋衣，再次给朋友们回复一下，咱发这个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推荐的好物了哈。除了这个冲锋衣之外，还有好朋友问我说，夏云，我去年就买过你们的螃蟹，今年这个价格是比去年贵了还是便宜了？那应该是不记得去年的价格了。说实话，今年的螃蟹的养殖成本涨了，很多渠道的价格都涨了，但是咱今年第一波的尝鲜价299块钱可以到手3张的螃蟹卡，而且还是599的规格，应该是市面上您找不到这样的优惠哈。可能随便咱去买一只螃蟹，市场上一只都得30-40块钱，但是咱的到手价一只才10几块钱，确实划算很多哈。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年咱这个福利力度了，比去年大得多，您抓紧去抢第一波的福利。因为这个福利呢只有4天卖完直接下架，而且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承诺，6大保障您可以放心。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死蟹包赔、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都是包赔的，直接在后台联系我们的客服，直接给您退费或者是重新给您邮寄一份哈，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
就是绑螃蟹那个绳子是不算重量的，您拿到手里是螃蟹本身的重量，这是很多商家做不到的，咱们能做到。而且这个您有任何问题联系咱的客服都是秒赔秒处理，不让大家等哈。咱七年卖了这么多的螃蟹卡，大家伙儿这个纷纷这个每年来询问，就是因为咱的螃蟹确实质量好，品质高，我们自己都买自己都吃哈，确实不错。因为马上到中秋节了，有时候你中秋节送礼的时候送这个月饼一盒也得100-200是吧，但是咱的螃蟹这个螃蟹卡算下来一张卡才90多块钱，是多有面儿，还不占地儿，人人都爱吃，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记得直接去抢去下单，库存有限。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互动，这个上学时候非常喜欢的歌手，有朋友就是说喜欢张韶涵啊，家康啊，家康说是喜欢张韶涵，说很喜欢他隐形的翅膀，有一段时间是靠这首歌支撑过来的。还有宋小平说我很喜欢朴树，就是你学生时代喜欢的那个歌手其实就是那个年龄的你，那个叛逆期的你，或者是那个敏感的你，那个如释重负的你，哎，就是那个时候你的状态啊。大家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你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一位歌手，或者是最喜欢的一首歌都可以哈。仔细想想可能上学的时候也离我们很久远了哈。现在的孩子明显要很幸福，上一次给大家介绍过，孩子们就是现在上学还可以带宠物哈，有一所学校竟然可以进行宠物的托管，是不是不用和自己的心爱小宠分离，那非常幸福。而且今年的很多高校的孩子们有一个3天的假期，有一个拼假方案也是迅速走红。你看这暑假刚刚落幕，中秋和国庆已经马上来临了，有很多的学校就给出了一个请三休十三的这样的一个拼假方案，就是中秋节3天和国庆节10天连到国庆节7天再加上中间3天连到一起，总共13天，孩子们可以直接是吧不来上课，真的好幸福啊。现在我发现学校的管理都是相当的人性化。那对应到我们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可能这个各个单位有各个单位的规章制度哈，那如果可以的话您会选择这样的休假方式吗？中秋放假3天，国庆放假7天，中间正好有3天的工作日，您会把这3天请假下来连休13天吗？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互动哈，说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像水木年华啊，这是雪王。再说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水木年华，一生有你在他乡都是水木年华好听的歌。还有好朋友猫在说最喜欢刘若英，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那如此之坚定哈，也是让人很佩服。还有好朋友在说非常喜欢许嵩啊，这应该是90后的朋友哈。还有朋友说是非常喜欢这个 SHE 啊，哎，我上学的时候也挺喜欢的。还有朋友说喜欢李荣浩，这是江啊，江这位朋友说是非常喜欢李荣浩啊。蜜华说我喜欢毛不易，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哎，相信很多好朋友哈，上学的时候喜欢毛不易，就是喜欢他那种淡淡的与世无争的性格，是不是？而且词写的确实很走心呐。那学生呢，目前都已经开学了，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开始忙碌起来了啊，要给孩子们做早餐，

自己也要吃早餐。当然了，那想减肥的朋友哈，您记得早餐千万不能不吃。但是呢，如果您是减脂期，咱可以换一个吃法。比如说呢，早餐咱可以以液体为主，像稀饭、豆浆这些都可以。首选是杂粮粥，营养密度高，还抗饿。固体的食物咱一定要控制量，比如说像这个鲜玉米、红薯来代替部分主食，那可能就不那么容易发胖。像油条啊、油饼这些早上尽量不吃哈，一咬全是油，而且热量爆表。像蔬菜、凉拌菜白灼就行，尽量不炒，是不是？还有很多好朋友喜欢用这个果汁来代替水果，其实我觉得果汁会把那种纤维都滤掉，剩下的基本是糖水哈，可能营养价值也不一定有直接吃水果那么丰富。而且蛋白质朋友们一定得吃够，像牛奶、鸡蛋、牛肉这些都得吃哈。反正这个如果是减脂期的朋友啊，早上千万不要光啃个黄瓜，喝杯黑咖，可能到中午就饿得眼冒金星，一顿午饭就把之前省下来的全吃回来了，甚至还超标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早餐吃得聪明啊，咱不但不长胖，而且还有营养健康，而且中午的时候还耐饿。很多好朋友到中午的时候都会选择吃一点主食，稍微垫点没问题哈。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就是您主食是喜欢吃米还是喜欢吃面哈？我发现这个吃米还是吃面，除了地域不同，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发生变化。就我小时候是特别爱吃米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很爱吃面。当然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就保持初心，一直很爱吃米饭。就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特别爱吃米饭，就不就菜，就空口白牙 就能吃完一碗米饭。他说好的米饭你空口吃就是对他的最大尊重。我当时还觉得这空口吃米饭这个事儿真的是咽不下去，后来我就吃了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就发现好的米饭真的不用就菜。吃了这个五常大米，你再去吃超市的米真的就不想吃了。这个米主要是好在哪儿呢？它有19266这样的一个标识，这是国家地理保护产品的执行标准号，有这个号就是正宗的五常稻花香的大米，没有这个标，就是这个包装上写再多的五常那都不算数哈。而且这个米为什么这么香呢？主要是种植地，它长在东北五常，底下是20公分厚的这个黑土地，浇的是龙泉山泉的这个龙凤山泉的活水，而且一年只种一季，种完之后这个土地就歇着，不能连轴转。所以你想，一块土地它一年只种这一茬，就为这一季的稻子，那营养很充分哈。而且这个米呢是有机标准的，零农药、零化肥，用的是生物酵素肥，所以吃起来就很安心。米饭好吃，那得煮出来看它的这个形。这个米煮出来之后呢，油光锃亮，表面有一层的这个米油，你拿筷子一扒拉，软糯 Q 弹，而且不粘筷子。碗里的米吃完之后，你碗都是干净的，它不挂粒儿，所以它可以不配菜，光吃白米饭就能空口吃一碗，而且有一个清甜回甘的劲儿，你吃完之后就忘不了。这样品质的五常大米，您去商超一斤得120。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一箱10斤的米，原价199，现在只要12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它每两斤是一个这个铝箔密封袋，所以你不用担心放久了会反潮啊、生虫变味儿哈。什么时候想吃，您拆一袋就可以了，特新鲜。这不是马上到中秋节了吗？走亲访友的时候给父母家送点大米也挺好的哈。还有一个更聪明的选择，就是咱买米卡啊，就你不用一次性的囤在家里，什么时候想吃随时兑换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您说米饭谁家不吃啊，送烟送酒人家不一定用得上，但是送米家家用得上。而且很多好朋友家里确实是，特别是我觉得年龄小的孩子是很喜欢吃米的，这款米您去尝一尝，那味道真的不一样，光做出来的这个香味儿，这个煮米饭的香味都满是飘香，再挑嘴的人也挑不出来毛病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这款大米就可以看到了。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写的是少年人的相遇，不是那种算计过的相遇，就是那种茫茫人海，一抬头一转身你就撞到了一个人，没有为什么，没有值不值得，就是一瞬间心就动了哈。少年游来自魏晨和刘芳。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问哈，这个螃蟹卡夏云我已经下单了，抓紧时间发货啊。您放心，咱这个发货速度是非常快的。还有好朋友在说，我想把这个螃蟹卡送人，能不能直接寄到别人家里啊？地址写别人的是不是？那完全可以哈，您下单的时候就填对方的地址就行了，人家收到蟹卡自己兑换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蟹卡呢是券面上的价是500多，但是呢咱到手价是90多块钱一张啊，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一张蟹卡，尝鲜价299元，到手3张啊，自己吃送人都很划算。你看中秋节的时候，咱提着一箱月饼沉甸甸的去别人家，你会发现，哟，人家里已经很多月饼了，根本吃不完，咱不如就送一张蟹卡，方便好拿，还好存放，它可以有3年的保质期，就是您今年不对，明年后年再对也是可以的，毕竟咱自有这个养殖基地，什么时候哪一年对都可以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大螃蟹卡了。这个机制只有4天，就没有了，就是真的没有了啊。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问，这个我下单的万能通发货了吗？您回复万能通，或者是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就是您的订单详情啊，有这个发货的这个流程您都可以看到哈，一般48小时以内就给大家伙发货了。像很多用过咱万能通的好朋友都知道，确实省油，用完之后呢油耗降下来了，之前可能一

香油跑个三四百公里，那用完之后能够跑到四五百。还有很多好朋友，特别是行驶八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他就会发现爱车越来越吃力，怠速抖动，油门发沉，油耗飙升，爬坡费劲儿哈。那您用用万能通就知道了，确实解决核心痛点。特别是咱万能通的三兄弟和金装礼盒一套三瓶，精准的瓦解老车积碳后磨损大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做到长效的防护，而且价格优惠，能够在咱发动机的内部形成保护膜，恢复咱爱车的动力，还降低油耗，减轻噪音，让咱的老车恢复到新车的状态和顺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看得到。

0: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0: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今天问到大家，你学生时代最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歌手是哪一位哈？很多好朋友都把自己学生时代的歌手分享过来了，我觉得基本上也就是大家伙十几岁的时候最火的那几个哈。可能你那个年龄谁最火，可能咱就最喜欢谁，也不一定是咱自己的选择，那就是时代的选择，是不是？可能刚好是那个年纪遇到了那个人。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有时间标识的，你听到哪首歌你就知道，哎，它是哪一年的。比如说双截棍01年的，七里香04年的，小苹果14年的，感觉这些歌曲真的很像是一个个坐标，标记着我们的人生经历啊。除了歌曲有时间的痕迹，那咱的家也是。很多好朋友说，这个家里住了这么多年，发现很多地方是需要翻修翻修的。如果家里想要装修或者是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参与到我们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价格很优惠，而且呢装修品质也高，还有售后服务。那就是比如说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样的一个政策，全方位的保障我们车友们的家装事宜，让您装修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甭管是新房装老房装，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到11点继续陪伴各位，明儿见喽。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出台城市更新三年行动方案，力争2026年全年建设完整社区300个，更新老旧电梯2000台，新增城市公共停车泊位50000个以上，新建充电桩1.5万个。河南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开展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培育、知识产权赋能等专项行动，新遴选一批创新联合体。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全国多地社区食堂持续提质升级，推出平价营养餐，针对老年人推出送餐上门服务，守护老年群体的餐桌温饱。近日不少乡村大力培育本土的直播带货达人，借助网络渠道销售农特产品，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村民的增收致富。娱乐资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入围影片名单正式揭晓，本届共遴选出《飞行家》《震耳欲聋》《浪浪山小妖怪》等16部佳作。体育资讯，2026郑州马拉松官宣定档10月18号鸣枪开赛，赛事规模25000人，赛道将串联郑州多处城市地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歌，叫做《个人秘密》。那么张靓颖呢，其实在演唱歌曲的风格方面也是非常多变的。这首歌曲里面其实就有那么一点点小女生的感觉，就像是在曾经的日记本当中写下了那个个人的秘密，不希望被别人所看到，保留心中的那样的一亩三分地儿啊，让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情愫在笔和纸之间来回的穿梭。所以这样的一首《个人秘密》呢，也是有着自己特别青春年少时候的那份感情当中的心事，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来到11:06，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给各位呱唧呱唧啊，谢谢您在此刻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阳光比较灿烂，但是呢温度呢还是稍微有一点变化的。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的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六级左右。那么明天的话呢，我省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郑州哈，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啊5到6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午间的这个时间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会有所上升，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加。

0: 解衣物。忙碌了一个上午，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魅力快乐颂的固定的猜歌环节，跟朋友们来一起唠唠嗑，猜猜歌，同时也可以来哼唱哼唱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看看你熟不熟，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待会儿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直接告诉我正确答案。来，今天猜歌咱们大幕开启，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我觉得不难，它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之一，来请听题。

Yo， 哎，这首歌曲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非常熟悉的经典的旋律开场。来，朋友们猜一猜，刚才我所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啊，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直接留言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来，我们再听一遍。

Hey， 来，请朋友们猜一猜啊，就是我们刚播的这段旋律，它是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比较简单啊。今天的开胃小菜是比较简单的，请您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可以来直接关注一下，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今天呢是一个平凡的一天，但是呢今天对于日历上来讲那就是不一样了啊。今天我们来到了九月份的第一天，是的，在九月份的第一天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继续跟我们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一起来听听歌。同时呢也别忘了啊，在每个月份开始的时候要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啊，对不对？这个月你能不能够来实现向内扎根，向上生长呢？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九月份当中，希望大家所愿皆所得，让我们继续脚踏实地，积攒微光，坚定地向前行。当然呢，在这个九月份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节日就要到来了啊，就是大家知道中秋节就快到来了。同时呢，进入到九月份呢，大家也都知道，就进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品尝大闸蟹的时候了。是的，哇，一提这个我口水都要流了。每年呢，咱们这个就是限定版的美食，在九月份将会来品尝大闸蟹。所以呢，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当中啊，就为朋友们重磅带来了大家一直在等待的来自于阳澄湖的美味，今天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咱们的自由养殖基地连续第七年热卖当中。来吧朋友们，咱们现在想赶紧提前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带回家，咱们呢赶紧想把这个大闸蟹蟹卡来带回家，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秒杀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咱们现在就可以来带回家了。我们先给您说一下，就是咱们现在今天九月一号啊，刚刚九月份的第一天就推出这个蟹卡，是因为现在真的是咱们的早享价。大家知道临近到中秋到月底的时候呢，等阳澄湖一开湖，那个价格就会水涨船高，所以咱们现在提前您买的就是一份优惠，但是也是优质的品质，它是没有任何打折的，但是价格现在很优惠啊。给您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阳澄大闸蟹蟹卡它的这个规格，公三两母二两，咱们一张卡里面对应的是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都是来自于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饱满鲜美，蟹黄蟹膏都是那种金黄油亮的感觉，口感也非常好。同时价格现在既然是早享价，那真的是非常优惠啊。今天这个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咱们两张到手只要299。刚说了一张卡对应的是六只，那么两张卡到手就是12只。同时您听好了，今天我们的重磅福利，在直播期间下单，我们买两张蟹卡299，对不对？我们直接再送你一张。也就是说咱们今天299块钱到手的是三张大闸蟹蟹卡，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所以总共到手是18只，平均每张蟹卡多少钱呢？99.3块，一只大闸蟹只合到16.55块。所以今天这个299块钱咱们是买二送一，等于到手是

三张蟹卡，一共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共18只。这个优惠真的是现在的早享价，过了这段早享价咱就没这个优惠了。去年也有类似的情况，朋友们到跟前说想再买我们当去年的那个优惠的那个，已经没有了，所以咱们现在赶紧入手。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今天299，咱们到手整整3张阳城大闸蟹蟹卡，共18只。所以呢，咱们平常去买大闸蟹，大家都知道一只都要卖到30-40块，今天咱们提前的早享价格，一只等于才合到10几块，这只有现在这两天的早享价格才会有。平时呢我们买的这个价格很贵，现在早享价很划算，同时咱们的售后也非常好，拿到蟹卡之后您可以去提货啊，开户之后就可以提货，咱们的6大售后保证，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而且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有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就是这么的有底气啊。所以今天朋友们想299块钱带走3张阳城大闸蟹的蟹卡，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8: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9: 我的车三年测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7: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好，现在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刚刚的第一首歌曲啊，其实真的挺简单的，因为它基本上第一时间就已经是唱出来了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歌词，虽然唱的不是那么的明显啊，它在前面那个前奏部分。来，我们直接公布正确答案，请听题。
0: 一起来猜歌，
1: 这首歌来自于谁呢？

哎，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歌曲啊，这是王力宏这首非常具有中国风色彩的歌，也是他个人的一张很有名的专辑《盖世英雄》当中的歌曲。那当然呢，这首歌曲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京剧当中的唱词《花田错》啊。同时呢，王力宏呢也是非常巧妙的把这种 R&B 的风格跟京剧的元素进行了巧妙的融合，而且呢，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在里面他自己还尝试了一些这种京剧的唱腔，还是特别有亮点。继续来分享这首歌，就是王力宏的《花田错》，你猜对了吗？

0: 我觉得最近大家唱歌的这个心情好像都没有那么的激烈啊，就尤其是我们很多老听众以前经常唱的最近也都不怎么唱了，咋的了？最近是因为今天学生开学你压力比较大是吗？按说不是应该开心吗？在家里的小神兽终于送到学校去了是吧？唱起来啊，朋友们，就是大家如果遇到哪首歌您觉得哎呦这歌特别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经典老歌，你给它唱出来，把副歌部分我们一起来唱一唱。 KK 歌嘛，对不对？人家说了 K 歌有助于气血畅通，好吧，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所以希望咱们广播前的朋友们不光猜歌，咱们也来唱一唱，尤其碰到那些熟悉的歌曲您大声的唱出来。咱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能接受语音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文字、语音、图片什么的视频都能接受，它唯独接受不了的就是您发那个位置定位，这个就接受不了。就每次有朋友们跟我说啊，什么地方车流量比较大堵车的时候发个位置过来，那我就傻眼了，因为看不到。其他都可以啊，来吧朋友们，咱们猜猜今天的第二首歌曲。第二首歌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尤其是呢它的副歌部分很多朋友都会唱。来，咱们来直接猜一猜第二首歌曲，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来，播放前奏。

好，就到这儿了啊。这位歌手的歌曲呢，就这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基本上每次啊在现场只要唱就会引起大家的大合唱。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呢，他还来到了我的母校郑州大学，然后有参加了一个活动，在现场跟我们郑大的这个学弟学妹们一起来唱了这首歌，大家的印象都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也都是可以一起来全场大合唱那种。所以帮我们来猜一猜啊，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我们再听一遍前奏。

哎，就到这儿了啊！来，朋友们，请猜一猜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看你能不能猜对啊！它的副歌部分一出，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熟悉。但前奏部分，你如果稍微有点陌生的话，你就可以来采用一下摇一摇这种特别的方式。

我绝对不是故意的啊。就刚才那一不小心的出现了一小句歌词儿，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看见能不能猜对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添加关注以后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请您告诉我刚刚那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一边听歌咱们一边来说一说咱们 UP 商城今天的这个特别的优惠活动啊。像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今天特别的划算，299，咱们是买二送一，到手三张。我们的老朋友迪哥任劲抖劲就说了啊，他说那个子恒，我建议一下啊，就是说今天不是299一张，然后今天下单再送一那个下单的话再送一张嘛，然后你这样，你在节目里说子恒为了回馈粉丝，子恒的节目下单我们再送一张啊。就是你知道啊，我的权限啊只在于是说我可以送你一张我的个人的签名照啊。你想再多送一张蟹卡这个事儿啊，目前我的权限还没有到那么的大啊，等回头我有这个权限之后我绝对是回馈粉丝。目前来讲的话，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秒杀299，咱们到手三张蟹卡，到月底呢一开壶咱就可以来直接提这个螃蟹了啊，可以来提前锁定这两天的早享的优惠。那不光有螃蟹的优惠，刚刚有一个朋友呢还在问，就是我们说那个昨天推出的那个冲锋衣现在还有没有货，您真的问着了啊，咱昨天这个冲锋衣呢现在真的还剩一丢丢的货，您赶紧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看一看咱们为您准备的这款冲锋衣外套。你看啊，这个天儿马上就该凉下来了，这个短袖呢就要收起来了，或者说短袖作为里面的内衬，咱外面得穿个外套，尤其是你可能中秋节国庆节要回家呀，或者要出去玩什么的，你不得备上一件冲锋衣的外套吗？今天咱们推出的这款冲锋衣的外套直接给您说啊，清仓价格现在最后的几百件，咱们不计成本清仓让利，单件冲锋衣外套到手只要69.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啊，今天咱们的这个冲锋衣到手价格不要大几百啊，只要69.9元。如果您再买一件第二件的话，我们再减20元，等于一件到手只要59.9元。这么优惠这么划算的冲锋衣，您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获得今天咱们这款清仓特惠福利价格的户外冲锋衣。这款冲锋衣采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而且呢这个它的这个设计呢是那种高加领口的加高设计啊，可以护住你的颈部，不怕风往里面灌。同时呢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可以叠穿到里面，一件衣服可以说整整穿三季啊，性价比非常高。尺码目前是 S 码到3XL， 80斤到21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7种颜色，日常搭配户外运动牛仔裤啊、休闲裤都没问题。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今天这个外套单件价格到手69.9元，如果说再买一件再减20，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就可以把这件户外冲锋衣来带回家。您记得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今天这个冲锋衣也可以来带回家，包括刚刚咱们美味的大闸蟹同样也可以在这个链接当中找得到。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3: 欢迎回来，11:36，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那么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可能前面我一不小心放出来第一句，朋友们就熟悉了，它的前奏确实有点短哈。来，咱们公布刚刚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
2: 一起来猜歌，
3: 他只要一唱，我觉得你肯定知道啊。来，咱们听听看。开始。

你看这首歌曲，它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强烈的那个时代的印记啊。它是在2009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首歌。那个时候呢，其实咱们在用网络呀，用这种表情符号啊什么的，已经是非常的红火了。所以呢，在这首歌曲里面可以听到很多跟网络用语有关的一些歌词的内容，有很多当年的网络梗在其中。所以呢，也是一首很有时尚态度感的歌曲。包括呢，在中间的这个副歌部分啊，朗朗上口，用这种轻快的节奏，还有这种美好的旋律，唱出了我们生活当中也一直在追求的那种童真和童趣的色彩。来，后弦的娃娃脸，让我们再唱一遍副歌。

0: 一切。
1: 是不是一下也想起了当年你在用那些表情包用那些符号时候的那种感觉，2009年的时候啊，那时候表情包还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表情包里面它做的那种动态图啊，包括各种字幕啊什么的，已经是相当丰富的，能表达你的情绪。但那个时候呢，真的就是笑脸儿啊，然后呢，这种什么挥手啊、捂笑啊、这个捂着嘴笑啊什么，就类似这种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这个表情包它现在一直在发生各种各样的意义上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在手机里面经常用到那个第一个，就那个微笑的那个表情包，就那个表小表情，那个 emoji 那个表情啊，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微笑它就是微笑，是吧？你当时觉得哎呀我好开心什么，我就来发个淡淡的微笑那个表情包。但现在这个微笑变成了一种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笑啊，就是甚至有点那种，有人说这个现在这个微笑这个表情包已经变成有点阴阳怪气的那种感觉了，就是这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就现在那个微笑的那个表情包那个符号，我现在都轻易不敢用了。我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能不能回表情包啊？哎，可以，我们微信平台上可以回。那个你看，现在我给那个圆圆回了一个，然后我再给那个迪哥日进斗金回一个，就这个笑脸啊，就这个笑脸，我们平台上可以回。就这个表情包现在回的话，就真的感觉它好像味道都已经变了。那个谁，圆圆跟迪哥日进斗金，你俩看看，就我刚给你俩回的这个笑脸，是不是现在已经有点变味了呢？所以这也是可能时代的变化啊，在不断的改变，但是经典的旋律呢，依然会在我们的心间流淌。后弦的娃娃脸之后，来猜一下今天的第三首歌，来，请听题。
2: 一起来猜歌。
1: 那第三首歌呢，我就要回到一首很经典的女生的老歌当中了啊。刚刚咱们猜的两首都是男生歌手的歌，现在咱们猜个女歌手的歌，请听题。

这首歌，这是哪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答案即可。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啊，请听题。

这个很难吗？怎么这首歌曲现在猜对的朋友这么少呢？这首歌曲我觉得很经典呀，来咱们再听一遍啊，您是不是没有听得太清楚？请问我们播放的这首歌的旋律，这个前奏部分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来咱们再听一遍啊。

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个有一个朋友呢叫刘笑发来信息啊，就是我觉得刘笑这个朋友，就是你发的这个信息呢，你猜这个歌名儿，我只能说你这个数字上出现了一丢丢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两天的事儿。我就这么跟你说啊，刘笑这个朋友，就是你的这个歌名里面啊，就是那句话，我还是我这句话，这首歌他唱的不是那一两天的事儿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就是我给你的这个提示啊，你这个数字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好吧？朋友们可以来继续猜一猜，就刚刚我们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把刚刚那首歌曲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啊，可以来猜一猜。刘笑，你的这个猜错了啊，希望你再好好的猜一猜。那今天是来到了9月1号，九月份的第一天啊，再过一段时间中秋节就快到了，咱们合家团圆坐一桌吃点饭，这家里面少不了大米啊，是不是？来，咱们今天爆款商城为朋友们推荐非常好吃的，同时也是销量在前几名的正宗的五常大米，你看看这闻着都香，吃着更香啊。那吃着咱们的五常大米，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大米的味道太正了啊，味儿真正。那么这款咱们今天在爆款商城为您推荐的正宗五常大米，它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要认准这个叫19266，这才是真五常。那么这个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您看看正宗不正宗。第二个就是您知道啊，咱们的这个今天推出的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它是在20公分的厚寒地黑土上，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儿，所以呢煮饭特别的香。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五常大米啊，您看一下它的这个特点，它呢是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所以说您想吃到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您今天就在咱们爆款商城下单就可以。这样啊，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这俩字儿团购，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咱们是原产地直邮的。因为这种品质的大米呢，市场上一斤卖到120，今天咱们给您说的这个福利您听好了啊，一箱10斤装，里面呢是每2斤一个铝箔密封装袋，那么不用担心什么反潮啊变质啊什么的，原价199，今天只要129块钱一箱10斤装，买2件更划算啊，咱们到手只要238，一斤不到12块钱。所以正宗的咱们的五常大米，今天想把它带回家，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如果说您家里人多，有送亲朋好友的，可以下单咱们的这个五常大米卡，10箱共100斤，原价1990，今天只要1099，每10斤挤100出头，限时兑换，家里啊不用囤现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这款正宗的五常大米。那个还有个事儿，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昨天啊，我在节目当中说，昨天有一部 AI 的短剧在某个省级卫视播出了。昨天还问了问大家，愿不愿意看这种 AI 的长剧啊 ？AI 的长剧，大家在电视上看到，您什么样的感觉？昨天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不太喜欢看这种 AI 的长剧，放的时间那么长，看点短剧还行什么的。结果您知道吗？昨天这部 AI 长剧《后西游记》在某卫视播出的时候，竟然是

同时段的收视前几名。那么这款用 AI 来播出的用 AI 来制作的这个长剧啊，在卫视节目当中播出，它播出以后呢效果还真的不错。据相关的数据显示，位居同时段的省级卫视的收视率前几名。那么作为国内首部这样的一个长剧的话呢，这个剧集呢是播出之后呢，以成长的这种成分，还有加上呢来自于这个边播边审的这种机制，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来去关注一下这种 AI 做的长剧播出之后你的反应如何，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样的一个小话题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来保持联络啊，就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同时也可以来回复一下刚刚我们的这个团购啊，参与一下咱们的话题什么的，也都是可以的啊。那个刘笑这位朋友，你好像还没有改一下你的答案，这个答案是有点错误的哟，改一改哈。另外咱们刚刚说到这个中秋节咱们要回家，我们现在天天在外面这么努力的打拼啊，这么的辛苦，就是为了让家里人过上更好的这个生活嘛，让家里的生活更有品质。所以咱们的新房准备装修的时候，那你肯定就得要提前规划了，让咱们的家人的生活更加的幸福美满。所以呢，新房装修，老房翻修，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那这次的活动呢，咱们依然是引入的非常强的这个优惠的补贴机制，像这个零增像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就是咱们的常规的。同时，咱还给您提供了硬核的福利，您听一下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给您满满的放心感。同时，咱们还可以来添加记者微信，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团，服务于您的家装的这个需求。所以，朋友们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咱们的本次活动，给您的新家准备好满满的装修的新的这个理念以及优惠的价格。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首歌也代表了我们此刻的心声。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咱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弧剂啊，给咱们广播前的这个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来提供一下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使用的商品。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呢，在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产生这个积碳啊，积碳呢也会导致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包括呢咱们的动力也不会随叫随到了。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呢还在平常问说，哎，咱们那个除积碳那个产品是哪一个，您就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咱们的除积碳的这款产品了。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那么您在平常加油前的时候啊，把这个产品加到油箱当中，一边开车它就可以一边给您做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然后呢轻积碳，恢复动力，降油耗。咱们这个全能优酷三兄弟的这个产品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热门产品啊，一套三瓶，一套199，分三步给您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就给您提动力啊，然后呢降油耗嘛，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的氢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都一把过。所以咱们非常欢迎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您现在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给您的爱车提供呵护，同时除积碳降油耗，还恢复强劲的开车的动力。那个刚才我在节目当中提醒我们的那位朋友叫刘笑啊，刘笑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他猜的这首歌曲的答案是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一两天，所以我刚刚说了啊，他不是那一两天的事儿，他是那两三天的事儿。所以呢这首歌曲啊，他不是爱你不是一两天，他是爱你不是听见没两三天啊。这首歌结束曲目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也是刚我们猜歌的最后一首歌的正确答案。谢谢你的收听和参与，我是子恒，我们明天见，祝你五三好心情。

0: 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回落，郑州降至30度，济源由34度降至29度，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也将从32度降至28度左右，不少地方一天降温3度到5度。此后到9月3号，多地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下，高温天基本结束。2026年河南省国培计划省培计划已于近日启动，设置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培训等10类培训项目，确定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多家承训单位，培训项目需在2027年2月底前完成。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普惠托育网点持续扩容，大量新增普惠托位落地，有效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幼儿无人照看的难题。全国多地持续推进完整社区改造工程，新增养老、托育、便民商铺以及休闲绿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完整的配套服务。娱乐消息，樊振东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出战的德国杯1/8决赛，通过全国56家影院的大银幕同步直播，凭借超百万的票房和近90%的上座率，成暑期档黑马。体育资讯， WTT 世界乒乓球大满贯赛事即将开启新一站的角逐，国乒主力悉数出战，全球顶尖乒乓高手同台比拼，看点十足。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点0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

园生活呢？所以今天也是我们九月份的第一个五号，就让我们搭上一台时光机，一起回到那些年的九月。第一首歌曲呢，送给所有正在走进校门和曾经走进过校门的我们，来自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即便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少年，但是要永葆少年那颗啊奋斗而且是不断学习的心。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不管是中午的放学时间，还是下午两点钟的上学，以及下午的四五点的放学时间，可能校门口的周边交通压力都会增大，所以我们开车路过校门口附近的时候

那也要注意啊，减速慢行，安全是第一位的。开学第一天天气怎么样呢？已经感受到了哇，本周也是以晴好为主。总之呢，未来几天温度都是比较舒服的，30度上下，只是午后还会有夏天的余温。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现在这个温差是不是加大了，对吧？那么据说啊，9月4号前后呢，咱们省内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只有16度上下，所以早晚出门记得要穿得厚一些，长上寒，隐形的翅膀。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点1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今天是9月1号，也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哈。那说到开学第一天，可能每个人身处的记忆都不一样，有的是自己小时候上学的样子，有的是自己的孩子第一次上学时的背影，对吧？那如果让你点一首歌送给当年那个坐在教室里的自己，你会点哪一首歌呢？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分享一下。总之九月份是一个怎么讲呢，丰收的月份，有的人走出了校园，有的人走进了校园，而有的朋友呢可能又收获了很多。同样九月份我们也迎来了桂花飘香，那同时呢九月份哈，我们也再次感受到了秋天的干燥，是不是这几天明显感觉到不管是这个皮肤啊，还是我们的身体啊，甚至总是觉得口渴，就是说明我们要补水了。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准备的就是进入到秋天之后，我们的护肤品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就是保湿。那今天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 CPB 的肌肤之钥钻光水乳三件套。这个品牌就不用介绍了，这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品牌。这三瓶呢主要是有这个钻光日乳125毫升，还有钻光夜乳晚上用的125毫升，以及正装的精华水170毫升，一套三瓶，全部都是正装，不是什么中样哦。这一套如果在专柜买的话，咱们可以去看一下啊，要卖到2680。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爆款商城，我们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给到您一个都不能叫腰斩价了，就感觉快斩到小腿了啊！只要499块钱，啊，非常的划算。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这个是限量的哦，卖完就没有了。林俊杰会读书。

学到开学第一天，你记忆最深处的样子是什么呢？是包书皮的那个牛皮纸，还是说新发的课本那种油墨香，还是前一天晚上疯狂补的暑假作业呢？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对不对？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所以也想问大家，如果让你点一首歌送给当年那个坐在教室里的自己，你会点哪一首呢？我看到微信上有位朋友说，他说我会点那首《少年中国》。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女儿今年上初一了，我希望她能够啊继续加油，只要努力，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李宇春《少年中国》。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今天是9月1号，是周二啊！提醒各位，今天咱们郑州的限行规则是早晨7点钟到晚上9点钟限行尾号2和7。那本周咱们河南天气的关键词就是两个字：晴朗。不过晴朗的同时，大部分地区的干燥的那种感觉也开始回来了，对不对？所以补水很重要，多喝水，少吃一些辛辣的，尤其是烧烤，很容易上火流鼻血的。另外，如果你需要啊更换我们的护肤品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应相应的关键词。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家装节，说准备装房子了啊。是的，这个金九银十现在也是装房子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那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了解一下。这次华普装饰为了让各位装修更安心，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装修过程当中发生任何纠纷都可以拿这笔钱来赔付您。另外还给出了很多大额的补贴，同时我们还成立了记者监督团队，从您签约到选材到装修再到后面的验房啊售后啊全程帮您监督，您主打一个放心和省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黄义达，既然你问我。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今天是9月1号，开学第一天。其实开学呀，真的是不仅仅属于孩子，也属于每一个还在成长、还在不断学习的成年人。不管是学一门新技术，还是换一份新工作，又或者说搬到一座新的城市，其实人生的每一次新的开始都好比一个开学日。那么站在9月的第一天，也祝愿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医学科学院、河南农大国际教育学院、河南经贸职业学院等多家单位开启了招聘，涵盖科研助理、教师、医护、会计、公益性岗位等。近日，由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开行的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郑州至临茶班首发，这标志着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的西南内陆延伸至了中部地区。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医保进一步规范各类检验项目收费标准，杜绝重复计费、同城不同价的现象，减轻群众就医化验的经济负担。全国多地组织流动巡回医疗队深入乡村山区，上门开展健康体检、慢病问诊，偏远群众不用远行就能享受基础医疗服务。娱乐资讯，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定档9月26号落地郑州奥体中心，经典老歌搭配全新舞台设计，让乐迷十分期待。体育消息，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常冰玉10-7战胜中国选手赵欣彤，夺得冠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李健的抚仙湖，九月份的抚仙湖一定也是非常美丽很舒服的，对不对？哎，那其实九月十月也是一个出游的旺季，孩子们开学了，可能出门旅游的人相对少了，那么旅游的体验感反而也会更好了。当然九月份除了桂花香还有蟹脚黄，没错，一年一度大家非常期待的黄金品蟹季终于又到了。你看进入到九月，中秋节也不远了，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我们的家人送您的贵人都是需要的，对不对？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已经把今年最新的大闸蟹蟹卡给您准备好了，别的不多说啊，您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重点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品质啊，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全部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啊，饱满鲜美，而且个个都是有蟹黄蟹膏的，所以您放心买。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在我们这儿下单的嘛，包括我自己也是每年都等着 UP 商城给我们来弄大闸蟹，毕竟是自己的，所以品质过关。那当然今年为了回馈各位的这个支持呢，咱们第一波大闸蟹的尝鲜福利直接给到您，地板价公三母二，那么三对六只大闸蟹蟹卡两张到手，您只需要花299块钱。而且节目福利，今天只要在 UP 商城下单的话，买两张蟹卡我们就再送您一张，也就是说299块钱啊，您可以到手三张蟹卡。天哪，不到100块钱就一张蟹卡，全部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总共是18只。这个价格我觉得在其他地方应该没有人敢承诺吧，但您放心，在我们这儿保质保量，平均每张蟹卡99.3块，一只大闸蟹才合到16.5块。那这个规格呢，平时如果在外面买的话一只至少要30-40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是来自阳澄湖的高品质大闸蟹。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

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同样还是老规矩啊，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斤短两也包赔，而且这些重量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回复秒杀299，三张大闸蟹蟹卡到手，无印良品想见你。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回复888，我们的万能汤共买的关键词，这个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打产品，主要帮助您的爱车除积碳啊，只要您开的是油车或者是增程式的车都会用到。你看现在已经九月份了，离十一黄金周也不远了，很多家庭都有自驾出游的打算，所以出门之前给我们的车做一个保养也是很有必要的，不一定非要去一些大的 4S 店啊或者维修厂花钱不说，关键是你的车得停到那儿，是不是耽误用车？你看这个万能通呢，它就可以直接加进去，加油的时候，然后也不耽误您用车，一边开一边帮您清积碳。那如果是五年左右的车的话，就直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总共199。如果是十年左右，8年到10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这个黄金套组，一套239块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清理那些陈年积碳，效果更明显。回复888。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来喜欢吃螃蟹的朋友真的有很多呀，微信上有朋友回复螃蟹啊，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另外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蟹卡里面的螃蟹是公蟹还是母蟹啊？这个蟹卡是一张蟹卡，有六只大闸蟹，是三只公三只母啊，公是三两，母是二两。关键现在价格很香，因为刚才可能说的有点快，朋友们没有听清价格。价格是什么呢？两张到手尝鲜价是299，但是现在在节目当中下单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您下单的话我再多送您一张，也就是299块钱，您可以到手三张蟹卡。三张蟹卡什么概念？就是18只螃蟹，9只公的9只母的，这么一来的话，是不是每只螃蟹合到16.5块？是不是很划算？这可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直接回复秒杀吧，宇宙人明天留给我。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草芳的这首《四季天》真的特别适合这样的季节啊，就好比我们学生时代又一年又一年的更迭一样，特别的贴切，对不对？夏末秋初，希望你的心情也能够像这首歌一样轻松自在松弛。那说到天气呢，最近啊天气也是以晴朗为主，刚才还有朋友说河南这段时间天气一般是最舒服的了，不冷不热，早晚呢还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那种秋意，好好的珍惜，因为转瞬即逝，是这样的。而且秋老虎还没有走远，毕竟还没有到十月份嘛。那最近提醒大家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尤其是晚上的温度最低会在15度左右，所以说晚上出门的话，车上啊包括您的包里啊可以备一件厚外套啊薄外套就可以了。说到十一呢，很多朋友都有出游的计划，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那个冲锋衣还有没有，冲锋衣是昨天上的啊，也是我们的 UP 商城，您直接回复秒杀就行了。给您说这波冲锋衣真的很值得冲，为什么呢？品质很好，它是那个梭织功能面料的，柔韧性特别好，而且很有型，男女同款，不是那种收腰的，其实它更百搭一些，更飒一些啊。这个春秋天可以单穿，冬天的话呢里面再叠加一个羽绒服啊，或者这个棉夹克都是很好的，袖口和帽口呢都是有那种抽绳设计，所以即便您十一的时候去山里面玩也不容易窜风。尺码从 S 码到 3XL， 80斤到210斤都有，男女同款，颜色也很全，什么玫红啊、浅绿呀、黄色呀、黑色呀等等啊，所以不管是上班还是您去运动啊或者是爬山都是 OK 的。最关键是这个价格呀，咱就不说外面卖多少钱了，这个我们清仓价单价外套只要69.9元，两件的话呢再减20元，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我觉得你看马上也到重阳节了，父母喜欢爬山的，喜欢去逛公园的，给他们一人来一件，或者说啊可以给孩子们也来一件，对不对？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这个尺码呢卖完就没，所以说断码很快，赶紧下单回复秒杀。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赖美云和旅行团乐队的《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夜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那不知道秋天的海你有没有见过呢？那可能没有夏天的海那么的浪漫，但是更多了一份诗意。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杨坤，《Jeep 情人》。

正在听的这首歌曲来自老狼的《模范情书》，这也是当年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位校园歌手的鼻祖了吧，我觉得。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44了，很多学校马上就要开始上课了，而我们上班的朋友呢也要开始工作了，希望大家一切都能够顺利。当然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哈，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这个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而且这次呢为了让各位安就是装修的更放心，华普装饰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如果发生纠纷的话，这笔钱可以直接赔偿您，您就更安心了。另外我们的记者团队从您签约起到选材装修施工啊全过程都会给您保驾护航的回复。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哎，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到手了，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中亚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工程表彰大会暨第二期的签约仪式近日在郑州举行。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出高水平建设医疗、农业领域两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内各大城市持续优化无障碍设施，商场、公园、车站新增无障碍卫生间、低位服务窗口，方便老人、残障人士出行。近日，面向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继续扩大覆盖范围，外卖、配送从业者参保渠道更加便捷，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娱乐消息，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确定在10月31号开演，大批歌迷已经开始关注开票信息。体育资讯，2026-27赛季英超第二轮，曼联主场5-2逆转大胜升班马伊普斯维奇，队长毕费上演帽子戏法，并送出一次助攻，独造四球，成为球队取得赛季首胜的关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梁宗纬带来的说给你听这首歌，非常的深情哈，把那些藏在心底不忍直言的心事都被温柔的诉说。可世间还有一种情绪，安静无言，像一朵不带颜色的花，与时光当中独自绽放。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于淡饶所带来的无色花。也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

戴娆带来的这首《无色花》出自2006年的专辑《绽放》当中的一首歌哈，眼睛帮我们看到那个五颜六色的五彩斑斓的世界，所以我们什么从小到大我们都在跟孩子讲说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哈。你比如说两眼的视力差距变大，除了一些先天因素之外，其实后天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躺着玩手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比如说有时候早上起来周末的时候看会手机哈，还有就是睡前看会手机，甚至有时候就想躺那儿看是吧。人在侧卧的时候玩手机，两个眼睛看手机的距离它是不一样的，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度数高的眼睛就会度数越来越高，另外的一只眼睛呢反倒相对是一个正常保护的状态，侧卧下方的那只眼睛可能离手机更近，更容易导致疲劳，然后眼睛的这个睫状肌痉挛哈，进而呢近视发展就会更快。另外呢半靠床头侧卧看手机也会对我们的颈椎啊腰椎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日积月累的话就可以引发手麻、脖子僵硬啊、腰酸背疼、头晕以及脊椎这个疾病哈。所以这个我们要有正常的这种姿势哈，就是该睡觉的时候我们就睡觉，该坐的时候想看会儿手机看会儿手机，眼睛和手机的距离要保持在30厘米以上哈。如果晚上啊真的实在想看一会儿手机的话，你也要保证房间的亮度哈，在床头可以开一盏暖光灯哈。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社群，链接到小池，同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成长研习社。这是我们来听到周杰伦带来的这首《本草纲目》。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王若琳带来的是《Lemon Tree》，欢迎各位在14:2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美丽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最近这个早晚哈，温差是越来越大了，再加上马上就中秋了，国庆呢也要出门去玩，是不是总是在发愁普通的外套单薄不挡风，碰到露水呀、小雨还容易打湿，出门也很不方便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反季清仓的户外冲锋外套，它采用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打理简单，不小心溅到水的话你随手一擦就干净了哈。还有就是加高领口护住脖颈，然后配上可以调节的帽绳，还有袖口的魔术贴，牢牢的可以锁住暖意，春秋可以单穿，冬天呢还可以叠在里面当内胆，一件衣服可以穿三季哈。立体的剪裁，上身利落显瘦， S-3XL 尺码，也就是从80斤可以穿到210斤，男女同款，一共有7种好看的颜色，通勤逛街户外出游都很合适。专柜同款品质平时呢要100多，现在厂家尾货清仓，到手只要69.9元，第二件再减20，单价呢就低至了这个59.9元是吧，那库存呢只剩下最后的几百件，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欢迎大家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王铮带来的壁炉哈，是出自2011年的专辑顿悟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各位在14:3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在听壁炉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很温暖哈。其实说到温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温暖的瞬间，比如说一些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收到朋友的一些礼物，当然礼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会觉得啊，我们被人惦记着，这样的感觉就是幸福而温暖的，对吧？特别是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就要到了，对吧？啊，那在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开始在想着，哎，我要给过去帮助过我的人啊，就是表达一份心意。或者是说给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去表达一下心意，包括甚至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商务答谢什么的，那到底该准备什么样的伴手礼呢？你像普通的礼品吧，可能害怕没有心意哈，然后有一些水产的礼盒吧，你也会担心这个品质到底稳不稳呢，售后怎么样啊，送出去之后就是心里会有稍微的那些不踏实的感觉，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哈，我们自有阳澄湖的养殖基地已经连续7年热销了。蟹呢是标准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公蟹3两，母蟹2两哈。蟹黄饱满，肉质鲜甜。然后送蟹卡其实体面又大气哈，收礼的人还可以自己来预约提货，时间也很自由，十分的贴心，也不至于说你有时候带着那个大包小包的哈，有时候也不太方便哈。我们本次的专属福利哈，299元到手是2张蟹卡，下单我们再加赠1张，一共是3张，足足有18只大闸蟹。而且我们还有6大售后保障哈，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部都是包赔的。那我们卖这个大闸蟹也不是今年才开始的，已经很多年了哈，相信很多我们的老客户都有知道，而且也有很多朋友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就在等，是吧？足斤足两，售后快速赔付，大家买得很安心哈。但是我们这波福利只有4天的时间，所以想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要抓紧时间了，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今天我们是299元到手3张蟹卡，足足18只大闸蟹，赶紧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法大同带来这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欢迎各位在14:5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其实此刻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因为说到这个装修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害怕去踩坑啊什么的，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完成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着来听到的是林忆莲带来的这首《铿锵玫瑰》。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共有150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南有8人上榜。8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三门峡专场新闻发布会。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南联通地下人行通道预计9月7号对外开放，通道为纯人行通道，禁止电动车、自行车及机动车驶入。目前北联通通道仍处于施工建设阶段，暂不对外开放。国内方面，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对外发布，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体育方面，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文娱方面，2026年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号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天，秋日清风吹拂，果实日渐饱满，原野静待丰收。愿你在九月绽放最美的笑容。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俊杰带来的这首《背对背拥抱》，欢迎各位在15: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今天在翻我的稿子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哎，前几天收藏的一个新闻，本来想和大家分享的，结果可能是忘掉了哈。就说最近不是开学季嘛哈，然后有一个大学在开学的时候，他们某一个学院的这个院长就邀请，大家来喝这个自酿的黑啤，邀请新生还有家长们一起共同品尝哈。他说让同学们提前感受一下我们生命科学的魅力，然后学生和家长都说很好喝。我很少喝酒，但是这个味道是真不错。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那种松弛感，那种大家已久会有的感觉是吧？挺好的，这样的开学氛围，我相信孩子们应该也是可以记很久哈。说到记很久，生命当中总会有一些故事我们是可以记很久的，比如说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和杨坤带来的这首《24楼》，不知道你会想起怎样的故事。

这是我们听到刘若英还有杨坤带来的《二十四楼》哈，二十四楼是一个高楼的阳台，一座城市的眺望点。站在高处望向雾蒙蒙的城市，两个人已经分开，身处同一座城，却再也无法相见。讲的是一段已经落幕的感情哈，有争吵，有误会，满城风雨，爱意慢慢由热转冷，心里没有怨恨，只有很多心里话不敢说出口，就是埋藏在心底的那种放不下的爱情写照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说到这个埋藏在心底哈，有一些好的消息我们还是不可以埋藏在心底，还是要好好的给大家分享哈，特别是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安全方面哈，经常跑长途呀开老车的朋友要注意哈，你像我们开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知道当那个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的亮起等等哈，线下维修成本很高，耗时也很长。那河南广电的万能通啊，就是是可以帮助大家低成本一站式来养护爱车的。首先我们的全能油壶三兄弟性价比拉满哈，三瓶分阶段养护，轻积碳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优选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淡，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是239啊。欢迎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张杰和张碧晨带来的只要平凡哈，平凡的我们都需要安一个家，对吧？那个家带给我们安全感、温暖和依靠哈。家里需要装修的朋友，此时此刻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可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说到家哈，在现在这样一个季节，如果说想给家里的老人孩子自己添一件外套的话啊，是不是经常会遇到两个难题，好看的衣服价格太贵，便宜的款式又挑身材，配色老气不好搭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男女同款的冲锋衣，可以一站式解决全家人的穿衣需求，面料结实耐穿，具备防泼水防风的效果，领口是加高挡风，帽口袖口都可以自由调节，立体剪裁不臃肿，上身显精神，玫红啊、浅绿还有枫叶黄、黑色等等的七种配色，时尚耐看，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裙子都没有问题，尺码呢是可以覆盖80到210斤的，一家老小都可以穿哈。现在厂家呢是不计成本的清库存，一件只需要69.9元，拍两件的话第二件立减20，折合下来一件是59.9元，是吧？它比我们到外面去买那个普通的外套还要划算哈。目前是库存有限哈，随时断码下架，欢迎朋友们啊，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知道反季买衣服是最划算的哈，想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张韶涵带来的《梦里花》出自2007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哈。欢迎各位在15:3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的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今天我们会在社群当中给大家分享的是当我找到自己时啊，一场往里走遇见自己的旅程，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王俊华老师的那本书哈。这本书的副标题呢是用萨提亚模式发掘内在生命力量。说实话，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懂得，当我们发掘了自己的内在生命力量的时候，我们的内驱力自然就形成了。作为父母来讲，我们都是希望孩子有内驱力，而你要先学会怎么去看到自己，你怎么去找到你的那个生命的能量。当你学会了这些之后，自然而然你可以去影响并且引导自己的孩子，对吧？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这个内容呢会分享到我们的社群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入群了。然后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又到了一年的品蟹季哈，就是是不是早就馋着一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我却发现市面上呢价格不便宜，而且还怕这个买到品质普通没有黄膏的这种螃蟹，是吧？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我们的小编呢已经实地探访过自家的这个养殖基地哈，水域优质，然后螃蟹长势喜人，公三两母二两，蟹黄蟹膏都很丰盈，肉质呢也很紧实鲜甜，7年老品牌了，品质经过无数时刻的检验的哈。现在是尝鲜福利价299，可以买到两张蟹卡，直接我们再送一张哈，也就是说299，实际上到手呢是3张蟹卡，一共是18只大闸蟹，算下来一只蟹才16块多哈，远低于市面的价格。同时我们承诺了6大售后兜底哈，死蟹残蟹通通包赔哈，去绳的净重绝不脱缺斤短两哈。优惠只开放4天哈，不管是自己家里想解解馋呀，还是说合家小聚呀，都是绝好的这个选择哈。心动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欢迎大家在15:48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啊！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了。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然后呢报名之后啊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三重保障，同时开启靠谱家装哈，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2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您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降落有个我，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联合印发通知，安排部署秋季学期食品安全工作。通知要求学校、校外公餐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开展开学自查，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据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南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24号至25号举行。9月1号到9月3号，考生可以登录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进行报名。国内方面，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2.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体育方面，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30号进行的 FM 锦标赛决赛轮中，中国球员殷若宁夺得冠军，收获个人第6个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冠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31号21点，2026年8月份总票房 58.28 亿，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奥德赛》、《空枪》位列8月票房榜前五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小赵。那李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呢，河南省科学保健学会重症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河南省重症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医学人文专委会常务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血管病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委员，河南省体外生命支持学会委员，以及河南省医院感染管理学会委员等等，有很多学术的任职。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读懂身体警报，远离极危重症。今天九月一号正是开学季啊，像这个夏秋季节交替呢，昼夜温差逐步拉大，一方面很多这个学生返校之后呢，运动负荷增加，突发身体风险也会有所上升，另一方面换季也是心脑血管还有这个呼吸系统极危重症的高发时段，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李主任做客节目，跟大家来聊聊这个相关的话题。首先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这会儿呢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节目的社群啊，社群里面也有节目链接那您看李主任，就在您日常的这个急诊的工作当中，像一些危重病人呢，发病前期是不是都会出现这个身体不适？就大家为什么有的时候容易把这个危险信号当成普通小毛病来对待呢？
4: 主持人好，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平时身体强壮的人来说，可能更显得更凸显一点。我们一些危重病的疾病发生，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说，它会有提前的一个信号来提示，往往是因为我们平时对我们这些小的信号不重视。比如说我们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的患者，他已经出现了走路的时候一活动开始有点胸闷的症状，但是又休息呢他又很快的缓解了，这其实是就是我们的心肌供血出现了在活动后供血不足的状态，但是我们很快得到休息之后呢，他又没什么感觉了，往往就会忽视这一点。那么好多人也都不相信，我平时身体这么好，怎么会突然就会有病了呢？

0: 其实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感冒发烧或者其他的，没有说危及到我们真正生命的，我们去医院时间早一点晚一点，可能对最后我们的结局不是说太有区别，但是真正对我们有生命危险的这些疾病，比如我们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主动脉夹层，甚至肠梗阻、胰腺炎这些重症的病人呢，那这些病人都是尤其重要了。那么从我们对这个病的发生来说，我们还是第一是胸部的症状，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平时的时候挺好，现在活动了，哎，开始胸闷了，哎，又活动了之后坐下来休息了又好转了，那这个时候这个信号我们都不能放过，只要是尤其是持续了两三天，其实是首次出现我们都要足以重视，尤其是我们又合并了有高血压、高血脂、肥胖、抽烟、还有这些血糖高的这些病人，他本身他都有高危因素，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要第一时间要想到我们去医院。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脑血管的病，那就是突然出现黑蒙，出现一过性的眩晕，甚至一过性的意识不清，哎，我们脑血管有个病叫一过性脑供血不足，它就会出现人突然的出现一个意识丧失，过一段时间之后哎又完全恢复了，那么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这个病就好了，其实它这个病还一直在持续着，就是我们的脑血管现在已经开始出现间断性的供血不足了，这应该是足以引起重视的。那么还有我们的腹部的症状，比如我们出现了腹痛，那么平时的时候我们没有出现过腹痛，突然出现了腹痛，而且这个腹痛呢是持续在加重不缓解，同时呢又出现腹胀啊、腹泻、或者是呕吐这种情况，你要是有发烧的话，那么这就更加确定我们这个病啊得需要紧急去医院。就像腹部这个情况，一般不是单一的腹痛，如果合并了有其他的话，我们更应该去多重视，尽早去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去帮我们诊断治疗。
1: 那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真的会觉得身体偶尔或者疼痛啊、不适感呀、稍微休息，觉得说哎好了，就很多人都不会说特别就是当回事儿吧，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的话呢会被延误到哈。但如果说这个疼痛一直持续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当回事儿，赶快到医院去了。特别是这样一个季节，像现在昼夜温差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大的，就为什么这个时间段的话像一些极危重症的就诊人数就会增加呢？
0: 就是这个秋季这个昼夜温差大，它会导致我们的人体的血管它会出现舒张和收缩，也是在交替进行。我们血压是就是我们的血管在调整，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在调整。那我们平时血压高的病人，这时候要是碰到突然早上起来天气凉了，我们会出现血管的收缩，这时候血压会出现向高的方向去偏，那么出现高血压。高血压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就会脑部出血啊，这些情况都会出现的概率会增加。那么同时呢，我们一些病人早上起来觉得头晕，到中午的时候血管扩张之后觉得都舒服了，那这也是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昼夜温差呢会导致我们一些感冒啊、发烧这些病毒感染这些出现。那么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慢性肺功能不全的病人，支扩呀，还有我们这个慢阻肺啊，这些病人他的感冒对他本身肺功能就不良这种状态，其实是雪上加霜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胸闷、憋喘、咳嗽、痰多、发烧这些症状。所以说这个秋冬季节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季节，也是中医我们有时候讲我们养生可能就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更需要注重的这个季节时机。
1: 好，这个季节的话，如果说感觉不对的话呢，大家还是要及时赶快到医院去，是吧？特别是出现胸痛的话，您看哪些情况是绝对不能够硬扛的了？赶快去急诊。
0: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胸痛的病人会出现严重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心梗、

0: 比如说动脉主动脉夹层，还有气胸这些情况，这些病呢出现之后会出现我们的呼吸循环急剧的恶化，那么病情发展非常快。那分别就这三个病呢，我来讲一讲。那么心梗的话，它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活动之后它会出现胸闷，甚至心前区疼痛，尤其是出现这种压榨性疼痛，心前区紧缩感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是这时候要高度警惕，我们是不是有冠心病了。当然冠心病的它这个临床表现也不是说特别的固定和典型，有时候我们的牙，甚至我们的左肩，甚至我们的上腹部出现疼痛了，它其实也是我们心梗的一个症状。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出现严重的心梗了，会突然出现大汗淋漓、恶心呕吐这种让人就是感觉我这一刻都要坚持不过去这种感觉，那么这是心梗给我们这种严重的。当然也有这些不典型的，就是我们轻微活动了之后胸闷出现，甚至有一些稍微的心前区疼痛，这些病人也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主旨，就是不要犹豫，不要忽略了这些症状，要及时的就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主动脉夹层，有些夹层是非常典型的，它有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突发性胸背部撕裂样疼痛，这些疼痛是剧烈的，就能感觉到像刀子一样在身体的内部出现这种刀割这样的疼痛。这种情况呢，大致我们感觉到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就会紧急的去医院去就医。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来到医院之后，你问他，通过检查已经发现他既往得过了有夹层，得过了有动脉瘤，但是呢，你再追问他病史，他就没有感觉。那么这就是我们怎么在平时的状态下，能把我们轻微的这种胸背部这种疼痛，并不剧烈，但是有非常有典型意义的这些情况呢，能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不至于让我们延误了我们病情，耽误了治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气胸，尤其是自发性气胸，对于那些青少年来说，青少年是我们长身体长得很快的时候，那我们的胸身体的增长导致我们的胸廓在快速的增长，但同时呢，我们的肺其实是在增长的过程中和胸廓的增长，它并不是一定是同步协调在增长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肺部组织和我们的胸廓有一部分的粘连出现，那么它的增长幅度不一样的时候，它都会出现把肺泡给拉破，那么这时候会出现自发性气胸。这些情况呢，常见于就是身体比较瘦高这些孩子们。那么这个时候他也是发生了，
1: 家长可以对照一下哈，如果这些孩子出现这个胸部疼痛啊，赶快就不要耽误了，是吧？
0: 对，出现这个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小赵。李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读懂身体警报，远离极危重症。生活当中呢，我们不少人身体出现不适的话呢，有的时候会想着说扛一扛啊，忍忍啊，或者说休息一下是不是恢复了，那我就不用再管它了。还有些把不舒服当成普通小毛病，所以呢，一些危重症疾病的早期信号就这样被忽视掉了。等到这个病情加重再送到医院去的话呢，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李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身体发出的危险的预警信号大概都有哪些哈。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在直播的时候，您可以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微信公众号就是在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面直接发送健康关键词，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社群里面。节目社群呢，每一期的我们科普节目的链接都有，各位可以随时点开链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来收听啊，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有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上一小节是讲到就是咱们一旦出现一些胸痛，哪些情况是不能硬扛，必须要赶快去急诊的，讲了很多。我们听到有一些这个疾病也非常凶险，像这个主动脉夹层等等，是吧？包括您刚刚是讲到气胸，针对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的，年轻人，
3: 对，
2: 嗯，
3: 那一部分是一些青少年，这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个胸廓和我们的肺部发育不同步，那么另外一部分是原有的一些肺部疾病的患者，比如说他有慢支、肺大泡，这些病人在这个活动了之后，或者是剧烈咳嗽打喷嚏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肺大泡给用一个高的压力就冲破了、那么这样会出现一个自发性气胸。那么自发性气胸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感觉就是一下子我闷得不得了，胸部疼痛，那么有的人就是感觉哦，我就是比上午的时候难受了一点点，这时候我不能活动，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受。尤其是这些病人，尤其耐受能力强，但是对疼痛又不敏感，像这样的话，还是我们提高警惕，注意自己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能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
2: 嗯，好，有的人只是胸口隐隐发闷的话，没有剧烈疼痛，像这种胸闷的话，也属于危险信号吗？
3: 对，我们平时其实是身体健康的人，他是不应该会有胸闷的症状。我们肺有非常强大的代偿功能，它吸呼吸我们就不用管，它都可以让我们有充好的良好的一个氧合状态，供应我们全身的供氧。那么出现了胸闷，就是大部分还是我们的肺部和心脏出现了问题，所以说这个信号是非常重要的。
2: 好，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病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更是要重视一下哈。
3: 对，
2: 那你看包括这个心慌啊，心跳快啊，就哪些心慌是可以来居家观察，哪些心慌是必须马上就医的呢？
3: 说到心慌这个症状，其实我们平时发烧甚至活动情绪激动这些情况下都会让我们的心率变快，
2: 还有喝完咖啡之后，
3: 对，喝完咖啡这些有些刺激，甚至有些人喝茶了之后也会就出现这种交感有点兴奋这种状态，让我们的心率就增高了。那么这些情况是我们知道了我们有这种前提原因，在这些原因慢慢成时间过去了之后很快恢复了，又没有这种情况了，那可能就是我们有观察的时间。那么如果是出现了我们的心率增快，比如说我们活动了，我现在已经不活动了，还是心率增快，如果我们自己用手去摸一下我们的脉搏，其实我们都可以去

0: 去查一下我们的脉搏数。我们的正常人的脉搏是60到100次，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如果是持续的超过100次，那么就给我们这个警示。另外就是我们如果摸到脉搏的时候，会出现我们的脉搏很规整在跳跳跳跳，突然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不跳的时候，那可能就出现早搏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心脏就是心率一快了之后，我们就有个明显的心悸的感觉，这样的话持续的时间长，那么说明我们的心电传导啊，或者是我们的交感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那么到及时到医院就诊，让医生给你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情况。
1: 好，我看到这个平台上也有一位这个应该是家长朋友在留言啊，他说儿子8岁多，有的时候他的电话手表监测到他的心跳能到120多次，这个正常吗？
0: 8岁多的孩子，首先是看我们基础心率，每个人不同的年龄段他都有个基础心率，但是对于每一个人他来说，他的正常心率就是看我们平时，如果是孩子平时的心率就是8、90次，8岁多可能8、90次，可能更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平时的时候8、90次，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持续都在120多，孩子呢又觉得有点不舒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高度警惕。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的活动啊，或者孩子在一些游戏啊或者紧张的状态下出现了100多，等到他活动停止了坐下来休息，很快能回落到我们平时的这个状态，又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那我们就是怎么去区别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要动态的去看这个心率的变化和我们这个活动啊，包括刚才说这个喝咖啡，这个情绪激动，游戏啊，或者是挨吵了，或者是跟人家吵架了，或者这种情况，那么去除这个原因，很快能恢复，又恢复到原来状态，那么也可以。
1: 就先这个家长先不要就紧张是吧？看看孩子是不是每次都是在那儿，因为小朋友嘛是吧，他可能会容易和小伙伴玩游戏呀，或者说自己跑来跑去的，跳来跳去的，那这个心率有可能会就是加快一些，您可以再观察一下。还有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开学季哈，说到孩子青少年运动这一块，那您看运动过程当中哪些身体信号是要让这个孩子立刻停止运动的呢？
0: 青少年的运动，尤其是现在孩子们，有一部分是，在家里边待时间长，有一部分孩子还是大部分孩子还是喜欢户外运动。如果是，就是长时间从事这个户外运动的孩子，他相对来说运动量稍微加一点，他倒是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长时间在家里边久坐，不出门运动的这孩子，一旦活动了之后，会明显的会出现肌肉酸痛。另外还有就是，一些孩子我们还要识别，他也可能不是他不爱活动，而是他活动了之后他难受，就是他活动了之后会不会他自己面目这个口唇发干，他就是自己的心脏功能会肺功能不适合他这种活动了。那这些孩子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孩子，他这种参加和别的孩子一块去参加运动，可能他的运动量也达不到，他的耐量不能跟上孩子其他的运动。另外来说，他活动了之后长时间不能缓解，那么这个作为家长来说要及时的了解到孩子这种情况。现在就刚才节目里边一个家长说孩子带着一个电话手表，其实现在都挺好，这个电话手表能够监测到孩子的一些生命体征，那么也是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对孩子健康的一个监测。那么这个家长
1: 他可能不是特别准确，但是可以做到初筛吧。
0: 对对对，这个家长也非常的用心，及时的能发现孩子这个心率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代科技对我们整个身体来说也是一种保护保障吧，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非常好。
1: 好，咱们可以自己来监测一下自己的有一些包括血压的高低了是吧，这个血糖方面啊，如果说大家觉得我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当然我觉得

0: 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被那个病情延误，尤其是就首发的时候可能会容易忽略掉，反倒是说我知道我自己身体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当这个症状出来的时候呢，哎，可能还会稍微重视一些哈。比如说呢，这个头晕头痛的话它也很常见，那什么样的头晕头痛的话呢，就是不敢当成普通头疼的感冒啊这种小病来看待了，是需要马上就医的。
1: 那么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有基础病，这些人他本身对他的疾病呢，对他的身体可能去医院做体检或者去医院住院治疗过、诊查过，他对自己的病呢都有一定的了解，对，那么这样的话他出现病情有时候变化了，他久病成医嘛，每个人他都对自己的身体其实是特别特别关注的、每个人都会关注自己的身体，所以说他有什么变化了，他及时的能捕捉到，他和平时的状态一旦出现不一样，他就明显的感觉到，他会能找到他原先的病例，会翻翻看看，或者及时能到医院去到复诊。那么就是刚才说这种突发的这种，尤其是我们平时身体觉得非常好这种状态，年轻人或者是相对来说中年人，他这种从我们的这个身体自然规律来说，越是年轻身体壮的，可能我们对疾病的抵抗力相对来说会高一点，那么得病的几率就会少一点。那么正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有这种想法了，会忽视到我们身体里发出的这些提前的预警信号，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是走路了之后出现这种胸闷，休息了之后能缓解。有些人现在30多岁都已经出现了冠脉狭窄了，所以说他对于他来说身边出现这种30多岁出现这种很少很少，所以说他也不相信自己会有得这种病。
0: 他可能也不知道，
1: 对，只有到医院去检查了，你检查到了证明他确确实实，
0: 而且那个普通体检是不是还查不出来哈、我们稍后再来请教一下主任哈、
1: 这个是对、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小赵。李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读懂身体警报，远离极危重症。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可以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扫码呢加入节目的社群，每期节目的这个科普的链接我们的社群里面都有，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这些科普节目的。健康河南节目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邀请到李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身体警报，它发出什么样的信号的时候呢，在提示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让咱们远离这个极危重症啊。刚刚聊到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就是真的是危急重症了哈。您刚刚说到这个30多岁啊，咱们出现一些狭窄，其实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可能就是症状会觉得哎，我这怎么突然间有点不舒服了。您看这个的话，我们普通那个体检套餐当中能查出来您刚刚说的那个需要通过冠脉CTA 来做的检查吗？还是
1: 对这个冠脉 CTA 是非常专业的，就是检查我们的冠脉管道的狭窄程度以及狭窄的部位的。
0: 但是我们一般 体检套餐当中好像没有这一项，是吧？
1: 我们经常包括我们的职工体检，包括我们去医院去做这些普通体检。
0: 嗯。

0: 一般没有这个项目，所以说这就是要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症状，或者有我们到医院了之后，大夫会问你一些高危因素，高危因素那就是高脂、高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抽烟、肥胖，以及我们一些遗传呢，还有这些高危因素，有这些高危因素的话，又出现了这种症状了，我们会去查这些，针对性的去查这些项目。
1: 嗯，好，就是是不是先查一个 CT 也行吗？
0: 对，最好是要查个 CTA， 就是有一个造影剂打到我们的血管内，能让我们的血管在我们影像上能显影出现。那么把这血管显现出来之后，都能看到我们的血管有没有狭窄，在哪个部位狭窄，那非常直观。
1: 嗯，好，有些必要的这个检查可能还真的做哈。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我这个恶心呕吐了，是不是肠胃的问题？就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呕吐不单单可能是胃病方面的问题了？
0: 这个呕吐其实是身体的一个保护性的预防措施，预防这个反应。所以说这些人体呢，我们你看吃了一个脏东西，那么这些是我们要肯定是要把这些脏东西要排出来，这个过程，那么它排出来之后，相当于是把我们这个机体清理了一下，这个保护性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方法。那么但是呢，它也是我们身体出现异常情况的一个报警信号。很多很多的疾病都会出现恶心呕吐，那么从上到下，包括我们的颅压增高，颅压增高发生在我们的脑血管病变、脑梗啊、脑出血，甚至我们有时候长时间的熬夜，或者是出现我们的脑部外伤，出现这个一过性的脑颅压升高这种情况，甚至出现脑炎、颅内感染这种情况，它都会让颅压增高。颅压增高的反应就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喷射性的呕吐，因为它颅压高，它出来吐的东西像射的都特别远，射箭一样的把我们的胃内容物都喷射出来。那么这是脑部的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胸部，我们刚才也说了，严重的心梗，那么发生比较急，它这个时候会出现大汗淋漓、心前区压榨性的疼痛，活动后这是疼痛加剧，那么同时会出现恶心呕吐，那么这也是我们一个信号。那么更常见的，其实我们平时想的更多的应该是腹部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胃肠炎，比如我们的肠梗阻，甚至我们的阑尾炎，这些情况我们的再有一点腹部的情况更严重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胆囊炎、胰腺炎，这些都是会出现消化道症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发生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出现这个泌尿系的疾病，比如说有些尿毒症的病人，他的肌酐比较高，他体内的毒素，因为他肾功能的不全导致了我们毒素排不出去，那这时候这个毒素堆积在体内，它都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出现一个恶心呕吐的反应。还有就是我们年轻人可能会出现这个肾结石、泌尿系结石，那么一旦出现结石了之后，它也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下腹坠胀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时候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其实我们身体出现了，已经出现问题了，我们要及时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去看看我们这个身体到底是出现了大问题还是小问题。这个恶心呕吐着实是对我们来说，虽然说是很常见很普通，但是每一个病它都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还要去甄别，去找到我们的病因。
1: 要全面排查之后哈，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有可能恶心呕吐它真的不是咱们那个肠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像刚刚主任提到有可能心梗啊，脑血管方面的急症啊等等，它的首发可能也是恶心呕吐哈。再一个就是我们身上就出大量冷汗，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会遇到这种情况，没有发烧，没有剧烈运动，莫名的出冷汗，这个信号代表什么？
0: 有时候出冷汗，我们平时说的可能就是哎呀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其实有时候吓不一定出冷汗，下来会我们会出现这种，尤其

0: 还是天气炎冷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出现这个寒战，会代偿性的出现这种寒战来之后补充我们的热量，去抵抗我们的严寒，或者我们出现这个应激的这个状态。那么出冷汗有时候是我们休克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比如说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是一直是在腹泻，会出现呕吐这种情况，出现这个我们的身体内的血流量有效的循环血量不够了，出现休克了，它会出现四肢冷，出现这个冷汗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其实它这时候出了大量的汗了之后，我们随着我们的身体它对汗液的蒸发，就是我们感觉我们的体温是在让别人摸了之后就体温在下降。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汗液蒸发之后带给我们皮肤的这个体温的下降，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可能说是冷汗。其实有时候疾病啊疼痛的厉害，包括是我们有时候一些危重症，它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典型，就会出现冷汗这个表现，让我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关注一下我们的内部的情况了，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话，是不是需要找专业的人帮我们去诊断一下。
1: 嗯，那您像我们这种情况，如果真是像身上冒冷汗这种，你说去哪个医去医院哪个科室呢？去急诊科吗？
0: 一般冷汗的话它不是唯一表现的，
1: 嗯，
0: 它还是有其他的，
1: 有其他症状是吧？
0: 症状的，对，合并了有其他的症状的。
1: 嗯，
0: 他比如说，这个体液丢失过多，就像一直拉肚子呀，或者是恶心呕吐，吐的内容物太多，
1: 嗯，
0: 甚至就是出汗出的多，或者是这几天胃口不好，就没有吃东西，它会导致我们的血压降低，为我们其实它是我们机体反应的信号，就是让我们要足以重视我们，这时候我们要赶快去纠正我们目前的状态了。
1: 嗯，
0: 所以说它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还是有合并的其他的这个系统上的这个症状的。
1: 嗯嗯，所以你再结合一下自身本来如果说有一些基础的病史的话啊，去医院相关的科室去做这个检查，来进行排除比较致命的疾病吧。那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继续把您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李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其实呢大家对自身健康都非常的关心关注，包括呢这个饮食的搭配啊，合理性啊等等，都说这个要吃一些应季的蔬菜，应季的蔬果。那您看这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马上就要来了，进入九月，中秋也不远了。如果说呢您想送心意，体现这个体面实在，人人爱吃的话，就是推荐大闸蟹的蟹卡。我们 UP 商城呢重磅来袭，给大家带来了千呼万唤来自阳澄湖的美味，就是金秋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这个是咱们自有养殖基地连续7年呢来 UP 商城热卖的哈，从源头我们替大家把控品质。往年的话大家会看到我们经常有溯源的直播，我们的主播和 UP 商城的小伙伴哈，直接就到这个养殖基地了，然后售后是有保障的，兑换呢没有烦恼。不管您是自己日常解馋吃，还是走亲访友送心意，还是商务答谢啊，这个是非常合适的。目前的话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大闸蟹的尝鲜福利，就是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全部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饱满鲜美蟹黄蟹膏。然后这个连续7年深受粉丝们喜爱的，您知道这多少钱吗？三对六只大闸蟹蟹口，两张到手尝鲜价仅需要299啊！而且呢，节目福利的话呢，今天在 UP 商城下单买两张蟹卡，我们再送一张，相当于299块钱到手三张大闸蟹的蟹卡，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总共18只，平均每张蟹卡是99.3块，一只大闸蟹才合到16.55块。同样规格的话呢，日常买一只大多是要30-40块钱了，更何况咱们这个绝对是来自阳澄湖的高品质的大闸蟹，我们是一蟹一卡啊，然后只有咱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粉丝才有的价格。我们这个尝鲜福利只有4天的时间，所以这一波特惠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真的是在上节目上直播之前自己先下了一单哈，我们给大家做

0: 到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还有这个缺秤包赔，而且全部都是去绳净重的这个重量，足斤足量，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蟹，品质有保障。所以这个时候您可以抓紧时间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下单吧。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很多这个 UP 上的小伙伴哈，然后包括我们很多主播自己都亲自会买的这个蟹来自己吃啊，或者送身旁的亲朋好友啊，大家真的是7年的时间啊，每年就等着这个蟹卡开售的时间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UP 上的小伙伴同样给大家选择的这样一款非常实用的反季清仓的户外冲锋衣啊，这个冲锋衣的话呢，我们一直这两天上架之后的话呢，后台是秒杀刷不停的，因为它那个款式颜色好看，关键这波清仓价格非常的实惠，库存呢也是很有限的，可以赶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80到21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的。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工厂价现在是不计成本清仓让利的单线外套，只要69.9元，如果给父母给孩子，咱们再带上一件第二件减20元，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那平时的话呢，可以说你到哪儿去买这个外套也不止这个价格了。衣服反季买实惠有性价比，所以这波福利各位也赶快要抓住，不要错过。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啦。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胸科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小赵。李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读懂身体警报，远离极危重症。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您依然在直播的时候可以保持联络，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李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会儿您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节目社群啊，我们这个节目社群里面每一期的节目直播链接都有，您可以利用自己的时间随时点开感兴趣的这个科普节目，就可以回听回看我们这个节目了。因为也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非常难得和大家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清楚哈一个话题。就像今天我们聊到的很多，我觉得就是干货知识满满的，很多时候呢你了解这些知识是可以救命的哈。刚刚也聊了很多，我看到这会儿呢也有朋友们在平台上留言啊，他说呢就是像晚上睡觉的时候突发身体 不舒服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呢，大家都习惯等到天亮再去医院哈。然后也想问一下主任，这样做的话，这个风险在哪里？
7: 这个疾病啊，它发生，它是可以说有时候不分昼夜的。
0: 嗯。
7: 而且有的急性疾病呢，它发生了之后，它进展非常快。当然，我们有时候晚上都觉得不去麻烦别人。觉得这个时候我扛一扛，是不是到天亮了我去坐车呀，或者是叫别人帮忙跟我一块去医院，相对来说心里边好受一点。但是我们的疾病是不能等，尤其是一些晚上出现这个重症的疾病，有些疾病它就是晚上发病率相对来说高一点的，比如我们的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的疾病。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夜里边休息的时候突然出现这个肢体麻木，肢体开始出现一侧肢体不能动，包括时候甚至我们半夜里有时候会起来喝水，哎，发现这个嘴角在漏水，跟平时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其实脑部病变的一个表现了。那么这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病它都有黄金治疗窗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病它更不能等，它出现了这种心脏血管的狭窄或者梗塞之后呢，它从梗塞开始，其实我们的心肌都出现缺血，缺血15分钟之后就会出现心肌细胞的坏死。所以说我们心梗的血管治疗时间黄金是120分钟，2个小时。那么这2个小时还得到，我们还得从医院，从家里边收拾收拾到医院，到医院了之后我们见到大夫之后，大夫还得给你诊治，还得进行化验检查，那么这些时间其实是觉得120分钟时间长，其实都很快。另外就是脑血管我们的溶栓黄金期是4个小时，那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2个小时之内，或者是脑血管病变在4个小时之内，如果把我们的血管堵塞的血管又恢复了，那么我们将来疾病好了之后遗留的后遗症就会少了很多，那么对我们的以后生活的质量也有一个明显的保障。那么所以说无论是晚上有多晚，我们如果是出现身体出现了我们需要立即去就医的这种信号，我们还是要立即去医院去。大部分医院还是有急诊科，有晚上值班的医生啊，这些我们医院都可以保证到了医院的之后能及时的就医。
0: 好，千万不要等，就像刚刚主任提到说他那个黄金救治时间是有时间限制的是吧，2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错过这个时间，你说我这个凌晨出现问题了，我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我再去挂号去，那可能就错过最佳的一个救治时间了。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可挽回的，会有些这个后遗症啊等等是吧。
7: 对，还有一个病更可怕，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0: 主动脉夹层。
7: 对，这个主动脉夹层是从发病之后如果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它是每小时的死亡率就1%在增加。那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耽误了几个小时，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我们身体既然出现了，我们像我们已经提出了我们的求救信号，还是及时去就医。
0: 好，就大家千万不要硬扛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家里的长辈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怕麻烦人呐、等等哈、我等等吧，或者到第二天呐、甚至到第二天也不去，我再稍微休息休息，或者我自行找一点药吃一下看这个怎么样是吧。所以咱们很有必要把这期节目可以分享到咱们的家人群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本期节目的这个视频直播的海报链接，直接分享到家人群就可以了。那您看有一些这个急症发作的时候呢，这症状可能也很明显很突出，但是症状自己又消失了，人又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就代表着万事大吉了？
7: 这也不一定。就是我们身体已经发出了我们的信号，有些情况它即便是这个信号消失了，但是这个病它并不是消失的病，我们的疾病发生发展它都是有一定的过程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出现有症状，才会达到我们要求去治疗这个目的。所以说既然它出现了这个信号，并不是我们这个信号我们休息时候休息好了，比如我们的冠心病，哎，你活动了它难受，不活动了胸闷胸痛好转了， 比如说我们那个一过性脑功能缺血，一过性的脑眩晕，哎，我们就

0: 做了之后，哎，慢慢慢慢又好了，那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病就好了，我们的疾病是在那，他已经给我们发出了信号，要我们及时的去帮助他。那么这时候我们还是及时的去就医，不要去忽略了这些信号。
1: 好，我看到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也很有代表性哈，说这个普通人怎么区分我当下的不舒服到底是劳累还是危重症疾病的信号。我觉得上面其实主任提到的很多咱们可以稍微来对照一下，另外待会儿不妨我们再有请一下主任，看就这个问题能不能回复一下哈，这位朋友哈。当然这个时间的话呢，还是想这个提醒各位啊，您看咱们这个人的话呢，出现危重症的话呢，前面有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而我们的爱车也是这样子啊，尤其是开了几年的这个车，有的时候呢会觉得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大家会觉得说这应该就是这样子吧，毕竟这个车开了几年时间了，尤其是这个大几年的时间啊，真的是这样吗？也不一定啊。您像我们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您用了之后基本上就是帮您除积碳，油门会变轻，怠速不抖，一箱油会多跑上几十公里，还有故障灯呢就灭掉了，像这个是不是故障灯出来亮一下哈，咱们这用完之后故障灯就灭了。我们优先推荐的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油车。另外精装礼盒呢，一套239也是三瓶，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啊。刚刚也就是提到了这位朋友在平台上留言的问题很有代表性，说普通人怎么区分我当下这个不舒服到底是劳累还是危重症的疾病的一个信号，那李主任您看呢？
0: 结合着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大部分人都是有体检的，就是我们结合到我们平时的这个状态和我们目前出现身体出现这个信号这个状态，我们做一个动态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心慌出汗，是因为我们这个有一定的原因在里头，我活动了，我激动了，我在这个时候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下，哎，我们这个状态又很快的能消除过去，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信号也消失了，而且我评估了之后身体又没有其他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可以再去观察。那么如果是这个信号出现了一次，你休息了之后它又消失了，那么过一段它又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高度去警惕，那这个时候都不能去轻易去放过它，就说明我们体内有一个持续存在的这个或者是疾病或者是我们潜在的一个疾病已经在这儿发生着了，我们这个时候也要及时的去救治，甚至我们能不能去医院查到之后他虽然说没有达到一个疾病的状态，是不是已经我们需要做一些预防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能把它预防掉，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作为医务工作来说对我们来说意义更大，能发现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问题。
1: 是哦，我们最稳妥的方式是赶快去就医评估，是吧？好，非常感谢李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我觉得干货知识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欢迎各位可以把节目收藏啊，收藏的方式就是您可以直接这会儿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我们节目社群，每一期的直播链接群里面都有。那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李主任，那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共19条，其中河南洛阳黄河小浪底中心码头、济源黄河三峡孤山峡码头航线成功入选。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期运输圆满收官。7月1号到8月31号，国铁集团郑州局累计发送旅客4219.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232.9万人次，增长 5.84%， 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起，郑州地铁将调整部分线路行车间隔，涉及6号线、7号线等线路。国内方面，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正式对外发布。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30号在波兰落幕，中国队共获得两金一银两铜的成绩。娱乐方面，电影《燃烧吧，爸爸》发布终极海报，预售已经开启，将于9月5号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激烈的情绪，只用花开秋风洛阳旧照片老信件这些平平淡淡的意象来描摹时光的流转。流水带走光阴，悄悄改变一个人，改变两个人，最后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这首歌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也开启了今天的精彩节目。北京时间17:06，欢迎你来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啊，那就是大家下班的这个时间，由我来陪伴着各位。今天已经是2026年9月1号了，朋友们，2026年已经过去1/3了，你敢相信？你敢相信吗？就是今天啊，9月份第一天，你这么一算的话，真的已经过去1/3了。也希望我们能够带着全新的自己出发，也提醒自己更加珍惜拥有的，认真过好每一天。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崭新的9月平安顺遂，保持热爱，不负当下，阔步向前，用行动来改变，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当然今天啊，9月份的第一天啊，河南大部分的暑热退了一截儿。你看昨天啊，郑州最高气温还有34度，今天降到了30度，中北部的一些地方普遍比昨天低3到4度。白天呢虽然会有一些热感，但是呢已经称不上炎热了。那今天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明天会更低，多数地方只有27到29度。到周四呢，我省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降到26度左右。从目前预报来看，本周不会有明显的高温反弹。这两天晚上大家还开空调吗？应该不开了吧。我是上一次把我弄感冒了之后，我再也不开了。晚上更凉快啊，今天大部分地方最低气温呢在18到21度。到了本周的后半段，我省西部和部分地区会降到16度左右，白天和早晚的温差你会明显的感觉到逐渐拉开，早出晚归已经能感觉到凉意了。今天上午那会儿风比较大哈，今天和明天呢全省有3级左右偏北风，但是东部南部的阵风可以达到6级，对普通出行影响不大，但是对于骑行、高空作业和临时搭建物和设施农业要防阵风。你说到这个到了秋天之后哈，有没有觉得中午那会儿还是有一点点热，但是早晚的时候又变凉了。换季入秋的时候啊，白天皮肤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呢你趁机修护滋养焕亮一下它，哎，早晚结合才能够让自己保持一个皮肤上的好状态。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3件套。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核心是专研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的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来护肤。您这会儿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我是用过 CPB 的那个洁面，我觉得他们家的产品还是不错的。这个3件套里面呢是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呢阻隔紫外线，然后还有呢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你是晚上用，夜晚来修护肌肤的损伤。另外还包含正装的精华水170毫升，打通皮肤的一个吸收通道，简单3步护肤到位。重点说价格哈，福利真的非常难得。 CPB 专柜原价是2680，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听友的价格是499。大家说哇，这个价格真的好低啊。对，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个是品牌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二是我们爆款商城它是一个批量包销，所以呢能够把渠道的成本压到最低了哈。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 CPB 肌肤之钥钻光3件套哈。它的味道非常好闻，就 CPB 他们家的味道很好闻。如果平时姐妹们用一些护肤品的时候比较在意这个味道的话，你可以用用 CPB 哈，淡淡的高级花香，一套就把亮润稳全部安排明白。您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玻璃杯。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这首歌《周深小美满》，我非常喜欢那首歌。这首歌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主题曲。你会听到周深轻快柔软的这个声音，把平凡日子当中细碎的欢喜娓娓唱来。其实我觉得幸福真的不用轰轰烈烈，有家人闲坐在一起，有美食相伴，就是属于咱们普通人的小美满，是不是？转眼间呢，已经进入到九月份了。今天是9月1号，对不对？秋风慢慢的吹起来了，中秋团圆的日子也越来越近。阖家欢聚的餐桌上，我觉得有一份东西那必不可少，这个美食必不可少，咱们怎么能少得了一席秋日至鲜的大闸蟹。说到这个大闸蟹了，我都流口水，我必须给他送一个 BGM 出来。
1: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礼物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0: 没错，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千呼万唤朋友们一直想要要的，来自于阳澄湖的美味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哇，我觉得真的此处必须得有欢呼声。说到这个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了，就这么说吧，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同事每年都要买自己吃，送给爸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分享的是蟹卡，朋友们，就是等到开壶之后哈，大家可以自行去提这个螃蟹。这会儿您可以先发秒杀到两个字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先看看这个套餐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大闸蟹的尝鲜福利规格是公三两，母二两，也就是说这个公蟹呢都是三两的规格，母蟹是二两的规格，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都是来自于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和紧实鲜甜的口感。你知道吃这个大闸蟹的时候，尤其是中秋啊，之后国庆的时候，然后你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大闸蟹的时候，那个蟹黄绵密流油，蟹膏糯香黏。

嘴，雪白的蟹肉鲜甜回甘，想想就是让人觉得馋得不得了。就我们这个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连续7年深受咱们粉丝的喜欢。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给大家说一说价格啊，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两张到手，尝鲜价只需要299。两张啊，两张就是每一张都是六只，每一张都是六只啊，你可以一张自己吃，一张送给爸爸妈妈，对不对？而且呢，节目当中的福利，今天只要在 UP 商城下单买两张蟹卡，我们再送给您一张，相当于啊，我给朋友们捋捋，就是299到手三张大闸蟹的蟹卡，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一共是18只，那平均每张蟹卡才99.3元，一只大闸蟹合到16.55元，要同规格日常咱们去买，你就看吧，只要说是阳澄湖的，低于30-40不可能，更何况咱们还是来自于阳澄湖高品质的大闸蟹，只有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粉丝们才有的一个价格。我想跟大家说，尝鲜价只有4天，真的只有4天，只有4天，抓住这一波特惠，您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等到它长熟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公三两和母二两规格都已经很大了，就是咱们自己家吃完全都没有问题。当然你这个卡呢，你送贵人，你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这个价格我们只有4天，只有4天，别等了，朋友们。上一次我就是听有一个直播，然后我就说，哎呀，不是还有2天吗？我等过2天之后再买吧，等最后一天买，结果最后一天忘了，我就感觉我错过了一个亿，你知道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啊，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啊，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给到大家3张。啊，3张大闸蟹的蟹卡只需要299，你今天就是这个搓堆买呀、啊，买3张，这种是非常非常划算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做到了6大售后保证，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啊，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而且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因为毕竟我们给大家分享7年了，我们有这个底气把最好的东西来分享给大家哈。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UP商城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3张只需要299哈、啊，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6只装，自己吃送长辈送贵人都合适。

0: 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1: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孙燕姿《年轻无极限》这首歌，满满的青春活力，也唱出年少时一往无前的那种冲劲儿。回想年轻的时候，真的天不怕地不塌，不地不怕哈、啊，天冷也不在意，就算是感个小冒吧，我感觉身体扛一扛，自己就能恢复过去了。但是你看，现在随着年岁的增长，身体状态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入秋之后啊，气温是忽高忽低的，稍微一变天，你就得及时添衣。所以说到秋天啊，有一件衣服特别适合，就是冲锋衣外套。这个冲锋外套真的能穿的季节特别的多。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朋友都下单了。昨天呢，你看都分享过之后，好多朋友直接在我们的 UP 商城上就开始买这个冲锋衣的外套，因为它现在是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很划算。就这一件衣服呀，69.9块，你说实惠不实惠？但是库存有限啊，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去抢一波。我说这个冲锋衣外套好在哪儿？它是采用了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穿起来是很挺阔有型的，不是那种软塌塌的。领口呢是加高的设计，不怕嗖嗖的往里灌冷风。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叠穿内搭没有问题，一衣穿三季，性价比非常高。版型呢是立体剪裁设计，

所以它线条是干净利落的，整个人穿起来非常的有精神。昨天有个朋友就说，我要买给自己的爸爸，他平时呢就这个老爷子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买回去之后也比较高兴哈，买的是黑色的 S-3XL， 也就是80斤到210斤，咱都可以穿，男女同款，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七个颜色可以选，亮眼又好看，关键是价格忒划算了，朋友们，单件外套到手只需要69.9元。这么划算的价格，咱给自己买的时候也给爸妈各买上一件，给孩子带上一件，第二件再减20，相当于如果你要买两件的话，平均一件只划到59.9元。59.9元啊，就平时爸妈嘛，他比较勤俭节约，有时候你买一个什么不实用的东西，把它唠叨你半天。我是觉得买衣服这种东西正好要换季了，就是很合适不过。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买给他爸爸了嘛，买的是那个黑色的，他选了一个2XL 哈。平时呢你看，你父母如果说喜欢去赶大集，你就是赶大集他也不一定能碰到这个价格，关键是咱的质量非常的有保障。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昨天热卖一天，今天清仓库存真的不多了，就有些码数我建议大家您这会儿发秒杀过来之后看看哈，像大家穿的比较多的 XL 2XL 看看还有没有码数，您这会儿麻溜的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9.9元带走冲锋外套。

戴子杰的声音很清亮很开阔，就是他的声音一唱你就觉得有一种少年意气风发的那种模样。人生路上呢会有失意坎坷，要学会忘记悲哀，战胜自己。生活本来就多姿多彩，不行的话咱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关键是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消息，就是近期民航啊迎来了学生等返程客流的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的上涨，部分航线呢反而出现了一些特价机票。旅游市场的研究人员介绍呢，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司投放

运力较大，目前没有明显减少。从需求上看，返程客流呢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的需求。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呢是比较分散的，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所以现在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业内人士就介绍说，九月呀，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内呢，比如说从北京出发的话，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的特价票，平台上呢出现大量的一折机票。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各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是随处可见，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哈。另外呢，交通运输行业的分析师表示，未来1到2周呢，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也会有明显的回落。九月份呢是传统淡季，运力比较充沛，可能会在11之前，整体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另外呢，记者也发现说，目前已经有不少的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所以又回到了那个问题上，中间那3天你敢请假吗？所以你要敢请假的话，你就把它连成13天，正好哎，现在还能搜到一些这个国庆期间的有可能有一些的低价哈。那回到一个就是特别扎心的问题，这3天能不能请下来，朋友们？所以说到这个国庆和中秋的出游计划啊，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安排的？当然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中秋假期哈，还是应该回老家看一看父亲母亲，看一看家里的长辈。很多朋友说，那我就开车回去吧，是吧？可能是省内的其他的省辖市，距离也不是特别远，开车最为方便。但是建议大家哈，您从现在就考虑一个问题，您在中秋国庆回老家之前，你想不想整一整咱们的爱车，尤其是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是不是开久了，是不是怠速抖动的厉害，是不是动力下降的比较厉害，是不是油耗增长的比较多。聪明的朋友都已经开始呵护咱们的爱车了哈，您这会儿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呢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说一说怎么买。您发888过来之后，就是3个数字啊，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会有很多产品。3到8万公里的朋友，您就直接选择3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里程数的朋友们，咱们直接选择金装礼盒，1200块钱就到手了，里面是3瓶装，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至于第一瓶、第二瓶、第三瓶之间分别间隔多少公里，这个里面有一张卡片说得非常的清楚，你就只管用上，用上之后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丝滑，让你找到新车般的宁静和顺畅。最重要的是，你一年呀，你用我们的万能通，你会发现你直接省下了大几百块钱，咱们可以试试。还有很多朋友呢，这个故障灯亮了，上线检测尾气超标，也用上了我们的三兄弟之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了，对吧？咱们遇到问题，咱想办法解决，想办法解决的时候，还要用小成本去解决，花小钱办大事儿。现在咱们挣钱不容易，把钱用在刀刃上，爱车也同样需要呵护。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你开上这样强劲的车辆，让我们向前冲，来自于徐怀钰。

0: 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些梁静茹带来的满满的都是爱，小小的欢喜，细碎的温柔，汇聚起来其实就是满满的爱。有时候我们说平时表达爱意怎么来表达，是不是你给他做一顿好吃的，对吧？你给他买两只大闸蟹，是不是？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叫做我看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叫我叫贺涵，你叫贺涵。他说听说刚刚有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上车比较晚才听到节目。贺涵，你确定不要给罗子君买一点螃蟹吃吗？我们今天的这个真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是蟹卡，朋友们哈，不是说现在直接给大家发螃蟹了，是开湖之后大家拿这个蟹卡直接去兑换螃蟹就可以了。今儿这价格，贺涵同学您直接问对了，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三张只需要299，刚有好几位朋友都下单了哈，朋友们，这个价格我们只有这两天的有这样一个优惠哈，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的蟹卡，三张只需要299，也就是18只才需要299块钱，平均一只才合到16块多毛钱。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叫贺涵，这位朋友您快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吧，买给罗子君吃不错啊，但是你不能同时买给罗子君和唐晶啊，你要不然就直接买给罗子君好不好？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想想看啊，在你们幸福的家里面，中秋佳节的时候，家人团坐在一起，然后呢吃上这个大闸蟹，然后住到这个你装修的非常美美的房子里面，这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朋友们。所以啊，咱们家如果要装修的话，你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第一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要暂时告一段落，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共有150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南有8人上榜。8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三门峡专场新闻发布会。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南联通地下人行通道预计9月7号对外开放，通道为纯人行通道，禁止电动车、自行车及机动车驶入。目前北联通通道仍处于施工建设阶段，暂不对外开放。国内方面，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对外发布，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体育方面，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

文娱方面，2026年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号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天，秋日清风吹拂，果实日渐饱满，原野静待丰收。愿你在9月绽放最美的笑容。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这是来自于音雀视听和昆玉共同带来一首歌，叫做立秋。这首歌呢出自二十四节气系列专辑，我特别喜欢当中编曲融入了古筝和二胡，听起来是婉转悠扬，而且用红叶、寒蝉、秋水这些意象描摹暑气消退、秋意缓缓降临的画面，就把秋日独有的氛围感娓娓道来。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呢，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保持互动哈。您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公众号加蓝 V 的那个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给我了，也可以跟我聊一聊孩儿今天第一天上学感觉怎么样啊，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轻松了一些，神兽终于归笼了，是不是？孩子去到学校有老师管，白天最起码能安排一些自己的个人的事情，来跟我聊一聊啊，今天孩子第一天开学您的心情怎么样。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今天是9月1日了啊，进入到九月之后啊，天上的星空也格外的热闹，有很多精彩的天象会轮番的上演，包括金星伴月、星月相会，还有今年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月圆啊，可能是17圆的中秋满月，夜晚抬头就能邂逅到浪漫的星空大戏。说到这个中秋月圆呀，朋友们经常会知道有句话叫做15的月亮16圆，今年它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的时刻是在9月27日的0:49。9月25日是中秋节嘛，也就是正好是17圆。气象专家也提醒大家，其实赏月呢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9月25日、26日、27日啊，这3天晚上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不是特别大，都比较适宜观赏。天上呢有星河美景，人间也迎来了秋日至仙。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真的又到了大闸蟹高肥。蟹黄比较满的一个黄金的时节了，蟹黄绵密流油，哎呀，蟹膏是糯润鲜香，蟹肉是洁白鲜甜。大家今天就可以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提前备好大闸蟹的蟹卡，不管是自家中秋团圆家宴，还是说到过年的时候咱们走亲访友送礼，体面省心，等到开壶之后大家就可以直接拿这个卡呀预约，直接给您鲜活冷链送到家，把秋天这份舌尖上的馈赠直接给搬上餐桌。您直接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上个小时啊，我叫贺涵那位朋友，你下单了吗？你下单了，我让我们的客服优先给你发货哈，就等着给那个罗子君吃呢，是不是？那今天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怎么卖？我给大家说价格。平时我们都知道一只大闸蟹基本上你要在市场上买正宗的阳城大闸蟹，那不得30-40块钱一只吗？但在咱们这儿18只啊，朋友们，18只也就是3张卡啊，3张卡总共需要299块钱，299到手3张大闸蟹的蟹卡，都是公3两母2两的规格，总共是18只。你算一下，平均每张蟹卡99.3块，一只大闸蟹才合到16块多，同规格日常一只就要30-40块，而且我们是来自于阳澄湖高品质的大闸蟹啊！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好多的朋友啊，看到这个实惠了，是不是？好多朋友发秒杀两个字过来，朋友们，您发秒杀过来，咱抓住这一波特惠，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个尝鲜福利价，我们只卖4天，其实这价格就是早鸟价，你就再等等，它就没有了，它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啊！我们是第一波开售的大闸蟹蟹卡啊，今天是非常优惠，299到手3张。我算了一下，哎，如果男同志买的话，一张咱们留自己家吃，一张给你岳父岳母送去，一张给自己爸妈送去，哎，3张正好安排妥当。当然了，上午还有很多朋友买的是要送给自己的这个尊师，送给自己的贵人，送给自己的其他长辈，您可以再下单哈。

三张这个规格299，总共是18只阳澄湖大闸蟹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哈，今天一只才划到16块多，这波福利我们只卖4天，4天之后直接就下架了啊。卖的是大闸蟹蟹卡啊，朋友，哎，这位朋友啊，张一这位朋友说开始卖大闸蟹了，朋友是大闸蟹的蟹卡啊，蟹卡，等开湖之后，咱们直接拿这个大闸蟹呢就可以。哎，刮开后面的那个码，直接就可以预约这个大闸蟹，直接送货上门了，并且我们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而且我们给大家的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任何售后问题，你有我们 UP 商城，你有底气，你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因为我们给大家已经分享7年了，这个金秋阳澄的大闸蟹，基本上就没有差评，全都是好评，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都在下单哈，反正都要吃嘛，在我们这儿买更划算。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抓住机会啊，发秒杀过来。王一博的这首歌《青春恰时来》。

每次听这首歌，王一博的青春恰时来，都感觉自己正能量爆棚。这首歌啊，融合了轻快的电音节奏，而且加入了一些说唱的段落，很朝气蓬勃，很有少年的力量感。其实也号召年轻人不要迷茫，不要等待，把握当下，努力拼搏。

幸福真的是奋斗出来的，是不是？唱出了青春恰是来，我与我的国同在的这份热血和担当。今天正好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对于很多莘莘学子来讲，正是青春正好奋力向前的大好时光。也希望每一位少年能够不负韶华，勇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旅程。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小辉这位朋友说，天天我在后台问什么时候上大闸蟹，终于来了，刚刚已经买了3单，然后中秋的时候走亲访友用，买了3单，你把您的一个订单发给我，我赶紧让我们的后台给您加急发货。谢谢我们小辉这位朋友哈，就是朋友们今天想要拿到我们这个蟹卡哈，我们的正宗的阳城大闸蟹的蟹卡，299，到手3张啊，总共是18只，公3两母2两，一张卡上可以兑3对6只大闸蟹啊，一开壶您就可以兑了，只需要299，一只大闸蟹才合到16块钱哈，16块多，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等你认个错这位朋友刚跟我说下单了美洋，谢谢谢谢等你认个错这位好朋友，您把订单发来，我给您这个安排一下加急发货啊。另外还有这个 DDF 说，刚刚听你在直播啊，然后声音特别的好听，谢谢朋友，您算是找对组织了哈、啊、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起范儿了，我这起范儿了，不能起范儿啊，这上大学的时候老师都说你不要起范儿哈、啊、就像跟朋友在聊天一样。谢谢 DDF 这位好朋友，也希望您工作顺利，生活美满。马上要进入今天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那今天我看到很多新朋友哈加入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来。我们要进行的歌词接龙呢，是我的节目当中的一个固有的环节，喜欢听歌的朋友哈，您只需要参与到这个环节当中，哎，有一份礼品来等待着各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哈，我会抽取一位拿走礼品。你看你来的巧了不是 DDF 这位朋友。今天啊，我要猜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啊，是来自于费翔带来《故乡的云》啊，有点年头的一首歌。我会播放它的副歌部分，大家非常熟、非常熟的地方。然后播放这过程当中，我突然会把音乐给停下来，戛然而止。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呢，它未唱出来，没有唱出来，朋友们把它唱出来，补充出来。哎，就跟那填空题一样，我说上句，你说下句。现在是我把音乐播放到这儿，后面还有一句没有播放出来。朋友们把这一句的汉字发送出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您直接唱两句都是可以的。好吧，朋友们，我们直接来听这首歌，费翔《故乡的云》。

好，就到这儿。归来吧，归来哟，后面还有七个字儿，他是对谁说的这句话？费翔的这首歌《故乡的云》啊，真的写尽了漂泊游子的心境。哎呀妈呀，我把答案说出来了。所以后面这七个字儿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一句提示哈，许多人是怀揣着豪情奔赴远方，一路闯荡，一路奔波，历尽世间风雨，满身疲惫，才懂得故乡的风和云可以抚平所有的伤痕和疲惫，一遍遍的呼唤唱出了无数远离故土在外打拼之人心底的乡愁和牵挂。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啊，我们再来一遍啊，我们再来一遍，朋友们认真听啊。这首歌是来自于费翔带来的《故乡的云》，我们来听听看，我在点评之后的那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

好了，就到这儿，朋友们，后面还有七个字的歌词啊。我刚刚提示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当中的主要内容提示出来了，就是他说“归来吧，归来”又是针对谁来说的？想想看这七个字到底是什么，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品等待着各位。

0: 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彭羚和王力宏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让我取暖》，也把时间带到了18:27。说到《让我取暖》这首歌，朋友们说现在放这首歌是不是有点早啊？不早不早，因为现在你发现没，早晚温差越来越大了。日常通勤，马上这中秋节国庆假期它不就来了吗？你游玩的时候你不得来一件防风保暖还时尚的外套是吧？现在你但凡买一件外套，100、200、300、好几百都有可能。但是我们 UP 商城反季清仓户外冲锋外套一上架，直接就爆仓了，朋友们，就是功能性强，款式颜色又好看，关键是这波清仓价格特别实惠。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冲锋外套反季清仓，一件只需要69.9元，你看看是不是？挡风御寒，备上一件实用的冲锋衣，应对多变的秋日天气。秋天穿可以，冬天叠穿外面的羽绒服也是可以的，给自己一份稳稳的暖暖的温暖。这个冲锋衣啊，它的质量啊，外套是采用梭织功能面料，所以柔韧耐磨，挺阔有型，而且领口是加高的设计，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叠穿内搭没有问题，一件衣服穿三个季节，性价比非常高。颜色有好多种，玫红、浅绿、枫叶黄、红、黑色，七个颜色可以选。尺码朋友们不用担心哈，80到210斤都可以穿。但是现在 XL 和 2XL 啊，就是下单的朋友比较多，大家感兴趣的话，想到手这样一件69.9元的冲锋外套，是我们反季清仓的价格啊。如果你要是等到这个深秋时节的时候，你再想起来这个，它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是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69.9元一件儿。这么划算的价格，给咱父母也带上一件，给孩子带上一件，你买第二件的时候再给你减20，相当于一件到手只需要59.9元。咱就是说，平时咱爸妈去逛大集他都没有这个价格对吧？昨天热卖一天，今天清仓库存真的不多，随时断码，随时下架。我想跟朋友们说那个颜色的事儿哈。如果说咱们年轻人穿的话，你买那个枫叶黄真的很出片，很好看。如果说买给咱爸妈的话，你看妈妈可以买一个玫红色的，然后给爸爸买一个黑色的。老头嘛，他不就喜欢那种黑色的、灰色的，是吧？然后什么卡其的、莫兰的等等啊，黑色的也比较适合咱爸爸穿。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冲锋外套，反季清仓只需要69.9元。刚刚我们进行了今天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这首歌是来自于费翔《故乡的云》，我们来听听看啊，我在停下来之后的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浪迹天涯地啊，浪迹天涯的游子。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啊。我选择一部分的朋友、来念一念他的名字，关键是今天有几位朋友们唱的是特别好听。有多少朋友就是犹豫来犹豫去，我唱还是不唱啊？别发到微信平台上丢人了。不丢人啊，你敢发到微信平台上我就敢播啊。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哈、啊、这个幸运星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还有熟悉的陌生人，以及我们的老朋友 Mountain 海阔天空，还有 ZS 以及老朋友加菲猫，还有 Tears。 我们来听听 Tears 发来的语音信息啊。这费翔还在唱，我们把它关了啊。我们来听听 Tears 发来的语音信息。

0: 哇，唱得太好听了。还有 AZZ 这位朋友回答正确，罗罗以及山小山，还有郑州天地人以及穿越者。今天我们来听听穿越者的声音哈，你太让我惊喜了，来。
1: 浪迹天涯的游子，
0: 必须鼓鼓掌。我看这位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到我的节目当中，因为好像30天你都没有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过互动了，是不是？这么好听的声音怎么不拿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呢？还有托托拉这位朋友，还有 Bitter 以及九月，还有水水小白菜，还有张杰以及我是黎明，以及微笑的小酒窝，还有小女孩，以及我是徐先生。我是贺涵这位朋友又来了，你也来参加了哈。他回答是浪迹天涯的游子，回答正确。刚刚我们听到了穿越者的声音，好，我今天就把这份礼品来送给穿越者。来，穿越者这位朋友，您把您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给我哈，稍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今天这位是真唱真互动的好朋友，我把真唱的这位穿越者作为今天的幸运儿哈，您把您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曾经儿的这首歌《追光者》

0: 的经典插曲，而且这首歌也是我喜欢的作词人唐田来作词的。每每听到这首歌哈、啊，我就想起来一句话说，你要站在光里，而不是光站在那里。对不对？有道理没有？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个勇敢的追光者哈？其实这首歌呢，也在唱着普通人向着美好、向着温暖不停奔赴的模样。我们是要去追逐光、追逐美好，但是人间烟火当中最踏实的幸福，它其实就在一日三餐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特别饿的时候哈，是喜欢来碗面条，还是吃一碗米饭，然后拌点菜？我可能是比较喜欢吃那个米饭拌菜，就是我觉得有菜有米饭。这一餐就特别的美味啊，包括现在有很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米饭。说到米饭了，我特别喜欢吃五常大米啊、哦、说起来这个五常大米了，它蒸出来之后你就能闻到香气四溢哈，米饭是油润回甘，你不管是家常吃饭还是家人团聚，一碗好米就把烟火当中的小美好端上餐桌了。所以我们今天啊，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正宗五常大米，你闻到那个大米的味道啊，真的是踏实又幸福。爆款商城今天分享的正宗的五常大米哈，很多朋友说吃惯了咱的五常大米就不想再换其他大米了。卖点哈，给大家来分享分享。首先这个五常大米呢，它是黑土活水养的，一年只有一季。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一季，土地休养比较充分，所以它大米吃起来会更好吃嘛。另外呢，它的这个鹰嘴钩加上腹白，煮饭的时候是油光香。另外呢，你买这个五常大米，我教教朋友们哈，就你平时去买五常大米的时候，你怎么来识别它到底是不是真五常？它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这有这个标的才是五常稻花香。就是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咱们合作的这个稻田啊，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肥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颗颗原粮本味，而且是高端的品质哈，就是今天一斤才不到12块钱。给大家分享啊，市面上大多一斤是120起步，今天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友享受到一个专属的福利，一箱啊，一箱朋友们是10斤装，里面是每2斤一个铝箔密封装。哇，这个特别喜欢，因为之前我们家啊就是人比较少嘛，然后你买了一大袋之后，你发现后面生虫了，特别烦恼这个事儿，对吧？如果说哎咱们家里人少，你看这个我觉得特别合适，里面是每2斤一个铝箔密封装，你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更划算，20斤就更划算了，到手只需要238，你算下来一斤不到12块钱啊，一斤不到12块钱。如果说哈、啊，咱们开饭店的朋友们，哎，也可以做餐饮的，开饭店的，或者是送亲友需求的，你可以下单这个米卡10箱，总共100斤，原价1990，今天只要1099，每10斤仅100出头，随时可以兑换，家里不用囤现货，你就搁到我这儿，什么时候想这个兑换的时候直接兑换就可以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正宗五常大米，您发团购两个字过来吧。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4: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3: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5: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6: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4: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

0: 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1: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1: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超女当中超有实力的一位张靓颖带来的《我的梦》这首歌的原版呢叫做 Dream is Possible。 这首歌它也是在讲述哈，就是大家遇到了挫折或者是难关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穿过黑夜风雨终会靠近心中的光。每个人呢都有或大或小的梦想，其中我相信你的梦想当中一定包含拥有一处理想家园的期盼，因为家是梦想可以落地的地方，也是疲惫之后可以停靠的港湾。

正好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您报完名之后呀，可以享受到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好妹妹》。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首《唱给故乡听》，真的听出来是满满浓浓的乡土的温情，歌声当中呢也诉说着对于故土的牵挂，远方的人心里总在惦念着故乡的烟火，然后挂牵着家里的亲人。这很快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哈，不少朋友都已经开始计划回家的归途了，回到故乡和家人团聚团圆。长途自驾回乡，路途遥远，咱们的爱车状态也要在线。你别忘了哈，咱们上高速之前呢，您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理发动机的积碳，让动力保持顺畅，一路平稳奔赴故乡，平安和家人相见。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开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您直接下单三兄弟；如果8万公里以上，咱们开到10年往上的老伙计了，您直接发888过来之后点金装礼盒，这两个呢都1200块钱，里面是3瓶，里面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大家只用把它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您感受一下新车般的宁静和丝滑。18点55分，2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ending 曲目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于邓紫棋带来的再见，明天傍晚5点钟杨洋和您不见不散，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联合印发通知，安排部署秋季学期食品安全工作。通知要求学校、校外公餐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开展开学自查，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据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南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24号至25号举行。9月1号到9月3号，考生可以登录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进行报名。国内方面，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体育方面，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30号进行的 FM 锦标赛决赛轮中，中国球员殷若宁夺得冠军，收获个人第六个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冠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8月31号21点，2026年8月份总票房 58.28 亿，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奥德赛》、《空枪》位列8月票房榜前五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

0: 与生俱性赤诚善良。
1: 马上就想试。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好消息，咱们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又来了，今年连续第七年了。每年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听众在微信平台上问说，今年还有没有螃蟹卡，今年又来了哈，还是老地方，还是阳澄湖，是咱们自己的养殖基地。上一周呢，咱们的小伙伴专门跑了一趟基地替咱们看过了，回来之后就说今年的螃蟹长势喜人，一个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爪子还特别有劲儿，你伸手去抓那个小夹子特别有劲儿，说明啊，这螃蟹长得很健康，很有活力，肉质紧实。您想想，一只螃蟹在阳澄湖的水里游了一整个夏天，吃的是螺蛳、小鱼、水草，喝的是活水，能不健康吗？其实说到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吃，跟别地儿不一样，主要是水质好，湖底呢是硬底，不是烂泥底，螃蟹在硬底上走，那爪子就特别有劲儿，肉就紧实，而且阳澄湖的水草多，螃蟹吃得好，膏就厚，黄就满，您去商超买一只螃蟹和阳澄湖的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

就可以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去下单。您注意，这个尝鲜的福利价只有4天，4天之后就恢复原价了，现在犹豫那以后就得多花好几十。中秋节快到了，您今年准备送什么礼品呢？月饼可能别人家里已经堆成山了，烟酒不一定对胃口，那您就送大螃蟹的蟹卡，体面实在，人人都爱吃，而且蟹卡还特别方便，一张卡片不占地方，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后这一块啊，您也可以放心，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您收到螃蟹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们的小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299元到手3张螃蟹卡，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到换季就不知道穿什么，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户外冲锋外套。先说这个面料是梭织功能面料，耐磨挺阔，溅上水一擦就干净，特别好打理。而且呢，领口做了加高护住脖子，连帽带抽绳，袖口的魔术贴一贴，到了秋冬季节冷风灌不进去，保暖效果好。其实冲锋衣啊，是一衣穿三季的典范。

春秋天单穿可以挡风，冬天里面套件毛衣叠穿，衣柜里就它利用率最高。而且这款冲锋衣的版型特别好，立体剪裁，上身很显精神，很显瘦，不挑身材，从80斤到210斤的朋友都能挑到合适的尺码。七个颜色，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颜色调得特别高级，饱和度很高，日常通勤、周末遛弯、户外徒步，随便搭一件牛仔裤或者是休闲裤就能出门。刚才说到价格很划算，单件只要69.9元，您下单第二件再减20，等于是一件到手价只要59.9元，库存不多，断码不补货了。您想50-60元，说实话只能买两杯奶茶，但是可以买一件这么好品质的冲锋衣，那性价比真的很高了啊。冲锋衣这两年呢真的是逆袭了，以前我老觉得它是中老年登山队的标志，那现在呢您看很多20出头的年轻人通勤穿，逛街穿，约会也在穿，主打一个松弛和氛围感。另外我觉得它好穿就是因为百搭，不用动脑子，随便一套就能出门，尤其是去户外爬山、徒步、露营，穿冲锋衣往那儿一站呐，风这么一吹，背景再是山河湖海，那画面感比穿什么大牌都要出片儿。50-60元的价格，说实话，买一件普通的卫衣都不止这个价，但是咱可以到手一件这么高品质的冲锋衣，真的很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共19条。其中，河南洛阳黄河小浪底中心码头、济源黄河三峡孤山峡码头航线成功入选。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期运输圆满收官。7月1号到8月31号，国铁集团郑州局累计发送旅客4219.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232.9万人次，增长 5.84%， 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起，郑州地铁将调整部分线路行车间隔，涉及6号线、7号线等线路。国内方面，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正式对外发布。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30号在波兰落幕，中国队共获得两金一银两铜的成绩。娱乐方面，电影《燃烧吧，爸爸》发布终极海报，预售已经开启，将于9月5号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晚上去讲故事。
5: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

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亲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共有150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南有8人上榜。8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三门峡专场新闻发布会。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南联通地下人行通道预计9月7号对外开放，通道为纯人行通道，禁止电动车、自行车及机动车驶入。目前北联通通道仍处于施工建设阶段，暂不对外开放。国内方面，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对外发布，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体育方面，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两连胜。文娱方面，2026年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号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天，秋日清风吹拂，果实日渐饱满，原野静待丰收，愿你在9月绽放最美的笑容。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柯南音乐广播。

然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now.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9: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次没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留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网。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充剂，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音乐，
5: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6: 更美好，
4: 更美好，
6: 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可米小子带来这样的一个组合，叫做求爱复刻版，在2000年左右啊，有很多这种男生的组合。
1: 嗯，
0: 可米小子
1: 566183
0: club，
1: 舒比杜华。
0: 对，那他们不能叫男生组合了，他们叫大叔组合。
1: 可以可以可以。不过你知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啊，当年就是听这些歌的时候看的那些书。
0: 嗯，
1: 昨天我还在这个自己收拾东西的时候找到一本啊。这个你还记得《轻舞飞扬》吗？
0: 第一次亲密接触。
1: 你还记得痞子蔡吗？
0: 那请问你有没有喷过香水雨？请问你知不知道爱尔兰咖啡怎么样喝才是对的？要往里面加眼泪。
1: 对对对。然后我还努力回想了一下，我觉得当年应该是这部小说拍成过电影，然后我想了想，应该当年是小春哥演的，然后我还找了找。真的是有，对，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0: 谁演《轻舞飞扬》啊？
1: 我忘记了，但是男主角我记得是当年的啊，年轻时的陈小春。然后我觉得那算是比较早期的网络文学了吧。
0: 网络文学我看的第一部作品就是这个，那时候还很小，就觉得非常非常洋气。
1: 是。
0: 你比如说咱们小的时候说网吧，
1: 哎，
0: 都叫上网的地方都叫网吧。
1: 对。
0: 但是在那本书里面叫网咖。
1: 是。
0: 哎，网。咖是个什么地方？好像是原来就是网吧，
1: 能上网、能喝咖啡的地方。
0: 对，网咖，但是加了那个字儿，好像感觉就高级了一些。
1: 是。
0: 前两天我在那个抖音的时候，跟大家在回顾1998年的经典歌曲，
1: 嗯，
0: 我们也说了1998年的电影、电视跟书，其中就提到了这个第一次，第一次亲密接触，
1: 啊，
0: 就大家都非常的有共鸣。
1: 没错，没错。那时候你说上网去网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打开。OICQ，
0: 对，就现在 QQ。
1: 对的，嗯，QQ 的前身。
0: 对，
1: 然后我记得每一次有消息的时候都是
0: 滴哦，这个是别人加你了。
1: 哦，是加我。
0: 对的，加你了。然后还有那个滴滴滴滴，就是你们加上了好友之后他会来消息。
1: 是。
0: 还有一个叫敲门，噔噔噔，就说明你的好友上线了。
1: 是。然后那个时候身边好多朋友QQ 号还都是6位5位的，现在真的是非常少见，
0: 非常少见，5位6位7位8位，现在有一个8位的 QQ 号，就已经是比较古早的 QQ 用户了。
1: 是，大家的 QQ 号是几位的啊？跟我们也互动互动，让我们来开开眼。小唐开始数了，
0: 我就开始数了。
1: 一个手数得过来吗？28位的 QQ 号。好了，时间到了7:07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早安，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好了，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啊。相比昨天，我看到今天的温度其实全省范围内变化不是很大。
0: 是的，
1: 嗯，
0: 今天全省依然是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17到19度。
1: 嗯，我看到今天啊，省内有几座城市的最高温度已经降到了27度了啊，比如说三门峡市、信阳市，另外看到还有驻马店市、还有漯河市以上的几个地市呢，他们的最高温度今天只有27度。另外看到今天温度保持在30度以上的，比如说焦作市今天是31度，另外省会郑州市今天依然维持在30度啊，也是大晴天，30度到18度。然后这个温度的变化一直到本周日基本上变化都不大，但是到了下周三，我看到应该是有第一轮的冷空气来了。下周三，省郑州市的最高温度直降到只有24度。
0: 哦，
1: 嗯，要凉快了。
0: 这是冷了吧，朋友们？
1: 对，晚上跑步都得穿长袖了。
0: 哦，就是现在昼夜的温差明显感觉加大了哈。
1: 是。
0: 所以这大概可能也是北方的一个好处之一，就是四季特别的分明。
1: 啊。
0: 那建议朋友们在天晴的时候，尤其是在上午或者说是午后啊，你可以抬头看看天，非常的澄澈。然后云朵也很漂亮，
1: 是，
0: 就是我记得我哪一位作家好像是史铁生还是谁，有写过北京的秋，
1: 啊，
0: 他写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是一年当中颜色最丰富的一个季节。其实我觉得郑州的秋也不遑多让，
1: 马上就来了，最舒服，最就是入眼的那种景色，最宜人的时候也要来了，
0: 非常干净的一个季节。
1: OK，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是来自2004年以往许慧欣的专辑《幸福》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属于提神醒脑这一块了。
0: 对的，
1: 歌的名字叫做《大风吹》，
0: 你再听听看啊，
1: 你想给大家都吹醒是吧？
0: 吹呀、啊、吹、啊。

0: 吹，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一首王菲，来自萧敬腾，继续给大家来提神醒脑一下。
1: 是两首歌，我觉得就是哪怕是昨天晚上没睡好的，现在都给砸醒了。这是来
0: 着疲惫的身躯。
1: 说到这个睡觉啊，昨天小唐发给我一个链接，关于睡觉和运动的，我觉得挺好的，想跟大家也分享分享啊。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睡眠和运动对健康都非常重要，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像咱们加班是吧，带娃忙工作，常常就是很难两全啊。那如果有时间，到底是优先运动还是优先睡觉，保证哪一个先呢？最近一项澳大利亚的大型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现实的参考。
0: 是这个研究呢，时间长达3年半，跟踪了7万人，通过穿戴设备收集大家的运动步数跟睡眠数据。这个数据显示啊，能够同时做到睡得又够还能坚持运动的人，只占人群的12.9%。
1: 哎呦，
0: 就是少数派，非常的少数派，1/5都不到啊。
1: 是
0: 超过70%的人每天的步数是达不到8000步的，但也有接近一半的人睡眠不到7个小时。我要问一下，你睡眠到7个小时吗？
1: 不到，绝对不到。
0: 对，我们俩应该都是不到的啊。另外还有16.5%的人是既睡不够，日常他的活动量也很低，就两个都占全了啊。所以这里边有。只有12.9%的人能够睡得又好还能够坚持运动，还有16.5%的人睡得不行，日常活动量也很低。你看这个
1: 是是是，刚才我们俩私底下在说这个天气凉了以后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周二周四是这个跑步日嘛，昨天晚上明显感觉到参加跑步的这个小伙伴多起来了，但是很多人以为就是多运动能改善睡眠，特别是夜跑啊，觉得跑跑步晚上能睡好。
0: 对，
1: 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哎，研究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啊，睡眠会很大程度影响第二天的运动状态。
0: 对，
1: 就是要是前一晚只睡4个小时左右，或者是睡眠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第二天走路运动的步数都会明显变少。反过来，前一天运动很多，比如说走了很多路，跑了很多这个步啊，那对于当天晚上睡眠的改善的效果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0: 所以并不是多运动就能够改善睡眠。
1: 对，
0: 还有一个数据表明说，睡眠不足带来的心血管的患病风险光靠运动是没有办法完全抵消的。比如说如果有人经常运动，但是他长期睡不够6个小时，那他大脑的认知衰退速度比不运动的人其实相差并不大。所以结论就是，运动可以缓解一部分的睡眠差带来的伤害，但是做不到完全弥补睡眠缺失。
1: 是的，所以最理想的状态肯定是两者兼顾啊，既能好好睡觉又保持适度的运动。但是如果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精力啊很难实现，就是比如说这个学习或者工作压力比较大啊，也不必强迫自己硬撑着熬夜去健身运动。与其透支睡眠拼命运动，不如优先把睡眠放在第一位，

0: 就是睡饱休息好，身体才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开展运动，是吧？
1: 对，
0: 好好睡觉并不是偷懒啊，我觉得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件健康的小事儿。所以说我们经常每天早上相互问一问，昨晚上睡得怎么样啊，是吧？
1: 是，
0: 其实关注的点是今天的精神状态如何。
1: 没错，我们来预判一下啊，我来预判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托尼孔跟 Linger 这位朋友就说，记下了，只用睡觉不运动就行了，睡得好比什么都重要，记下了，我这就去睡觉。你信不信？一定会有朋友这样说的。
0: 行，等会儿我们
1: 记下了，他俩说不用运动睡觉就行。
0: 我们等会儿打开微信平台看一看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这个办公室电脑实在是太慢了，都已经7:20了，20分钟了还没启动呢，你看看。
1: 哎，是，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快的事儿啊。这个华服装饰我们举办的这个家装节，这个时间是非常保证的啊。我们这次依然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那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给你赔200块钱，是吧？这个时效性哈。记得想要参与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
1: ZD 这位朋友说，去年孩子7:20入校，刚好听着你们的声音去送娃，今年孩子要求7点入校，5点多就起来给他准备早餐了。现在送孩子的时候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了，感觉好孤单。ZD， 你这样想，你5点多起来给孩子准备早餐，5点多我俩也起床了。
0: 是，
1: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精神上达到了一个共鸣，
0: 平衡了。
1: 就在对，就在相同的时间，但是在不同的地点，我们都醒着。我们以后就用脑电波意念交流，好不好，ZD？
0: 盲猜一波，可能 ZD 孩子去年应该是上小学，今年应该是上初中了。
1: 天哪，
0: 要不然也不会是吧？7点钟就要求进校了。
1: 是，然后吴泽川这位朋友说了，你刚刚说的应该是郁达夫的作品《孤独的秋》。哎呦，谢谢您的提醒啊，非常高质量的这个互动。嗯，
0: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1: Muse，
0: 哎，求助一下，过敏性鼻炎，鼻子痒流鼻涕，有什么好方法吗？哎，这个大家啊，如果有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办法，或者比较好的这种适用药的话，可以跟推荐推荐。
1: 是，我
0: 过敏性鼻炎其实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是容易犯的，
1: 戴口罩
0: 啊，对
1: 啊，你把口罩给戴好，如果实在有必要的话，那个面罩也可以戴上，就是那个护目镜。咱们在春天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就是春天的一些那个植物的絮絮哈，
0: 是
1: 会引发过敏性的鼻炎，或者让皮肤也觉得很瘙痒。我们当时给到大家提醒就是口罩、护目镜、帽子，不行了就是脸基尼什么的都先戴上，优先得先让我们身上没有那种瘙痒的感觉，或者想要流泪的感觉，再说后续的去医院的一些处理。
0: 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到我们有台啊1041，然后问一下李现。因为李现这段时间因为鼻炎的纠缠也是很长时间了，哎，跟他也求助求助，看看
1: 必有互助，
0: 是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吧？OK， 时间到了7:22，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做暖暖啊，有机会可以看一看这首歌的 MV。
1: 对，因为暖暖指的是台湾的一个车站。
0: 对
1: 啊，哎，它是一个地名，
0: 它是个地名。有很多人觉得暖暖是不是一首很暖的歌啊，是不是身边暖暖的人，就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这个暖暖这个地方。
1: 是，但是有很多朋友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小名叫暖暖，咱们有一同事不就是吗？
0: 啊，暖暖
1: 啊，
0: 是吧？
1: 对，哎，音调都变了。
0: OK， 马上听到的是梁静茹的
1: 暖暖。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好好的，来自朴树带来的一首歌啊，我不知道大家的 Q 号还好好的吗？因为看到在我们的八群当中，我就是我说我以前有五位六位的 Q 号被盗了，
1: 是
0: 没找回来，又整了个八位的，现在还在用。之前没去过网吧，就在家玩。2000年啊，家里就有电脑了。
1: 对，昨天还看到这个郑州粤语歌联合会的会长，他还发了他自己当年的一个，而且现在还在用哦，好像只有六位的一个 QQ 号。然后我们在想，哇塞，现在五六位的 QQ 号真的非常少见了。大家如果啊有这个 QQ 号非常短的，是不是也跟我们来秀一下啊？保持互动，记得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值老钱了 啊！
1: 真是，
0: 是确实是值老钱了。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暖暖这件事，在我们的群里有说，哦，原来暖暖是车站，怪不得听上去里边会有那个火车的声音哈。
1: 对的，
0: 其实很多你以为是名字的名字，有可能它都是一个地名。
1: 是，
0: 但是每年关于开学季大家名字的变化都会引发一轮探讨哈。
1: 是，
0: 昨天不是9月1号吗？在新生的花名册当中又看出时代的变化了啊。子涵、子轩这些名字已经不再常见了。
1: 是，
0: 那常见的是什么名字呢？常见的是一间非常有古风的名字。
1: 对，相信大家都有印象啊，就是前些年校园里面就是很多名字都是子涵呀、子轩呀、一诺呀，是不是？
0: 若曦，
1: 哎，不管
0: 若涵，
1: 是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哈，每个班总能撞见好几个子涵、子轩、一诺、浩宇。然后老师上课点名的时候喊一个名字，经常好几个同学同时应答啊，重名率非常高，这也成为了校园一个常态的名场面。但是今年秋天开学不一样了。
0: 嗯，是的，像这种高频的名字出现率较5年前直接下降了82%，很多的地方更是连续2年将这类名字挤出了热门榜单的前10。那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名字呢？我们看一下啊，
1: 哎，
0: 之童
1: 啊，
0: 三点水加一个儿童的童，
1: 是，还有
0: 鲁明，
1: 对
0: 啊，鹿鸣悠悠那个鹿鸣，
1: 还有修齐，
0: 哎，清月，
1: 还有乔川、
0: 锦鱼，
1: 哎，这些啊取自这个诗词典籍的名字频频亮相，哎，所以说没有烂大街的这种同质化了，小众又雅致的名字听上去是不是满满的书卷气？
0: 没错啊，所以以前大家可能比较偏爱的是那种温柔的网红的一些字儿啊，
1: 是
0: 韩啊、轩啊、诺呀、啊、
1: 对、
0: 帆呐、啊，类似于这种吧。

0: 追求时髦好听，但现在的90后的父母或者00后的父母更看重独特的这个文化性啊，那会从传统的文化经典的诗词当中去汲取灵感，避开了重名的尴尬，又把名字赋予到了一个美好的寓意。
1: 哎，你说现在啊，就是除了就是走文化风，你说现在家长就是在生完宝宝之后，会不会起名也开始问AI 了？
0: 有可能啊，但 AI 大概率可能给的也都是现在这些流行的名字，因为 AI 它不会创造嘛，它只会去抓取。
1: 是，
0: 我那天看说好像在蛇年出生的人、他们的名字当中大多数都带有一个水字，比如说叫什么什么泽、什么什么同，为什么呢、因为蛇年好像是带一点水会让孩子运气比较好。
1: 是
0: 就是也是从传统文化里边嘛，就已经上升到这个周一的高度了、
1: 是，就是五行缺什么，
0: 对对，
1: 是吧？的确是，我相信也有家长会输入更详细的这种问题，就是宝宝是哪年哪月哪号几点生的？
0: 哎，我姓什么？我媳妇儿姓
1: 什么？姓
0: 什么？
1: 对。
0: 然后我们这是个女宝，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将来希望她怎么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家孩子起一个名字？给我10个备选，要不同风格的。
1: 对，2个字的10个，3个字的10个，4个字的10个，
0: 哎，4个字的10个。
1: 是是是。
0: 王缺心眼子，给人给你起个这，你可咋整？但其实你会发现，名字真的反映了一些时代的变迁啊，在老一辈的时候，他们的名字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时代特色，比如说建国，
1: 对对对，
0: 建军、建设，
1: 是
0: 建中，然后还有一些这我这说的是男性的名字啊，女性的名字里面红、
1: 娟、
0: 娟、
1: 是，
0: 然后方、
1: 是
0: 圆、
1: 秀，
0: 对秀，哎，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你身边的人，你觉得你身边的人有哪些朋友的名字让你感觉到有时代特色的？然后再往后就是强
1: 啊、
0: 超、刚、亮。
1: 张亮麻辣烫是吧？
0: 杨国强麻辣烫。
1: 大家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名字啊，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啊，语音文字都可以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 OK 了
0: 啊。是的啊，
1: 是
0: 连卓这位朋友说，我叫李大罗，怎么没有人跟我说话？
1: 敲锣打鼓那个锣吗？是吗？
0: 是，就是罗永浩的那个锣。我李大罗，总没人
1: 喝。行行行，好，那大家这个互动我们稍后再看啊。先来说说我们的爆款商城，时间也差不多了。爆款商城今天啊，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昨天上线的正宗的五常大米啊。再过20多天就是中秋节了，就是合家团圆的时候啊，一起吃饭，就是空气中弥漫的这种喷香的大米饭的味道，我觉得是踏实又幸福的。所以说选择好的大米啊，今天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两个字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正宗五常大米了。
0: 是的，黑水黑土活水养，五常大米一年只产一季哈，所以土地充分休养，大米的营养也会更足，吃起来就会更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箱10斤装的，里边每2斤有一个铝箔的密封装，不用担心新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买2件20斤更划算，只要238。家里边人多的啊，我们推荐下单一个米卡，米卡、不是那个演员米卡，是这个卖有提米的卡，10箱一共100斤，原价1990，今天只要1099，随时兑换啊！现在发送一个团购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1: 没错，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另外一个好物，好吧？这就是特别适配现在开学季的啊，小茶日记的内外纯钛的保温杯，然后是500毫升的啊，今天给到大家的限时的特惠价99块钱，而且今天开学福利加赠啊，配送保温杯杯套，还有这个绳子以及这个不锈钢的杯子加在一块啊，买一拍三，一共啊这个是99块钱。然后今天给到大家额外的一个重磅福利啊，重磅福利是什么？是什么？是买一送一，等于99块钱。就是2个杯子到手了。
0: 对，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会再送一个价值89.9块的同品牌的黄色不锈钢保温杯一个。总结啊，99元2只保温杯，一个是纯钛的，一个是不锈钢的，一个放学校，一个放家里，或者孩子用一个，大人用一个，反正就是这99块钱到手2个杯子，您看吧啊，平常99元1杯子，今天咱们2杯子，朋友们。而小茶日记的这样一个纯钛的保温杯，介绍一下啊，钛它是一种安全稳定的金属材料，在航天跟医疗领域是有广泛应用的，它表面有一个天

0: 然的氧化膜，不容易跟牛奶果汁这种酸性饮料发生反应，所以给孩子用非常的踏实。
1: 对，
0: 而且它不串味儿，装牛奶也不容易有异味。再一个就是非常轻，比如说同样去装那个500毫升的水，纯钛杯比不普通的不锈钢杯要轻很多。
1: 对，
0: 哎，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有一些东西是不适合装在杯子里边的，像是牛奶、果汁啊、豆浆啊。对，
1: 保温杯不适合。
0: 但是这个钛杯它就没有问题啊，因为它表面有那个天然的氧化膜，所以给孩子用非常的放心。它是6小时长效保温的，杯口是双引口设计，第一层是吸管，第二层是直引口，想咋喝都行。反正你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行了。
1: 没错，
0: 今天我们99块钱买一送一。一个钛杯啊，一个纯钛杯，一个不锈钢杯，两个杯子到手。但特别要说明啊，只有前100位下单的朋友才能够享受买一送一。
1: 是，哎，99块钱到手两个杯子啊，一个放在学校，一个放在家里，或者一个孩子用，一个大人用啊，就是可以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一达这位朋友说，你们是不是跟隔壁的搞得通着的
1: 啊？隔壁也在聊这个吗？
0: 肯定抄我们了。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说的话都要发到群里边的，那我们的稿子都是公开的，我们要一会儿去质问一下隔壁那对中年夫妻。
1: 是，而且每天啊，说实在，我们在茫茫这些资讯当中帮大家找这些有趣的资讯也非常有限，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会找的相同的内容。
0: 一达，你去隔壁也互动一下，你问他你们是不是抄隔壁的稿子了。然后杜这位朋友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叫简单。
1: 哎呦，哎，简单这个名字蛮好的，听上去就不简单，
0: 简约不简单啊。夏天的风说，我叫九流森，至今没有见虫的名字。朋友，你的这个姓氏他就不容易虫啊，他姓那个啤酒的酒、
1: 啊、
0: 三点水的那个酒，
1: 是是是、哦、这一看名字是不是酒量特别好的朋友、啊、
0: 哎，九流森。那我盲猜一下，是不是你母亲她姓刘、啊、所以把父母的姓氏放在一起了，
1: 然后五行缺木，
0: 五行缺木，
1: 然后起一个森林的森、
0: 啊、对，九流森、哦、
1: 可以，是是是，这个理解了就是吧、
0: 嗯、
1: 好，7:41了啊，大家在回复这个秒杀还有团购的时候呢，依然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啊，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Lady 说小时候邻居叫老虎、狼、山猫，感觉动物园似的。是真名吗？
1: 这是绰号吧？
0: 还是你们小区的代号？
1: 好好好， 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
0: 爱什么稀罕。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881，
5: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去。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自告五人啊，他们起名起得非常的潦草，乐队三个人的成员哈、啊，在那个公告栏上一人找了一个字儿凑在一起、啊、就是叫告五人这个乐队啊。
1: 是是，
0: 但咱们有一些朋友起名字起的是很深思熟虑啊。 落落大方就说，我小侄女儿出生那一年，贾玲儿那部电影正好上映，叫热辣滚烫，她在里边叫乐莹、啊、那时候就很流行跟着贾玲儿学起名啊，因为乐莹玲对吧、啊、所以我给小侄女儿起名叫做刘乐优，因为刘、啊、乐优刘
1: 乐优刘
0: 刘乐优，哎，你别说很有记忆点了哈。
1: 没错，好了，告五人，以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三张啊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这就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啊我们的蟹卡分享时间了哈。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依然是这个蟹卡福利价299啊，三张299，一共多少呢？一共18只，而且这是我们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只剩今天，算今天只有3天，
0: 只剩3天，
1: 3天后直接卖完下架。我们已经卖了7年了，服务了超过50000家的听友。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因为是自有蟹塘，口碑一直在线，而且每一年啊，就是最开始的这3-4天，我们卖的这个299的一个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每次卖完以后，总有我们的听友问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没了，只卖这3天，卖完以后我们就下架。
0: 是的，去年同等规格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2张我们卖的是200出头、嗯、啊，也就是100多块钱一张，本来就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年这个价格更低了啊，3张到手只要299，合到每张不到100块钱。跟大家说一下，公蟹三两有多大呢？有一瓶红牛那么高，嗯、就小罐的那个红牛啊。
1: 对，
0: 你把这个蟹给它竖过来，就跟那个红牛的罐那么高，自己吃，员工发福利都可以。那么母蟹二两，目前呢，它的那个蟹黄都已经开始顶盖了啊，真的是很美味。在吃大闸蟹界有一个说法叫做九雌十雄，就是农历9月咱们西安吃的就是母蟹，
1: 嗯，
0: 那到农历10月的时候公蟹就很好吃了啊。
1: 对的，
0: 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是比较适合什么呢？比较适合自己买来家里解馋的、就是一家人围着桌子吃蟹，这一盘端上来还不到100块钱啊。
1: 是，
0: 热气腾腾的螃蟹端上桌，满屋子都是鲜香味。

0: 然后你在中秋节的时候走亲戚，它也很合适，不管是送给长辈啊，送给亲友啊，人家一看，哦，阳澄湖的，然后里边是一蟹一马可以溯源的，就可以追溯到它是阳澄湖的哪一片蟹塘，是从哪里发过来的，就知道你有花了多少心思，所以体面又很有心意。朋友们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三张蟹卡，每张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只，到手价一共只要299，也就是说18只到手价只要299，合到一只大闸蟹只需要16块多、啊、这个16块多平常你如果去超市或者去那个市场去买的话，10几块钱你是绝对买不到阳澄湖的大闸蟹的。
1: 是的，哎，再强调一下啊，这是我们音乐广播 UP 商城粉丝才有的价格，尝鲜福利只剩最后3天啊，3天后直接下架，记得想要冲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时段最后来听银河快递，
0: 来吧，占领我的无私。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